ꯆꯪꯖꯔꯤ ꯅꯅꯥꯏꯅ ꯚꯛꯇꯁꯤꯡꯒꯤ ꯂꯝꯖꯤꯡ ꯃꯩꯔꯥ ꯑꯣꯏꯔꯤꯕ ꯇꯥꯏꯕꯪ ꯊꯝꯃꯣꯏ ꯖꯣꯏ ꯇꯧꯔꯤꯕ ꯃꯤꯑꯣꯏꯕ ꯀꯌꯥꯅ ꯅꯪꯇꯕꯨ ꯁꯣꯟꯖꯔꯤ, ꯅꯪꯒꯤ ꯅꯈꯨꯌꯥꯗ ꯆꯪꯖꯔꯤ, ꯑꯋꯥꯅ ꯇꯥꯔꯕ ꯀꯌꯥꯕꯨ ꯀꯟ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ꯝꯖꯤꯡꯕꯤꯔꯤꯕ ꯈꯨꯔꯨꯝꯖꯔꯤ ꯅꯆꯥꯁꯤꯡꯅ, ꯇꯣꯜꯂꯕ ꯅꯆꯥꯁꯤꯡꯕꯨ ꯁꯦꯟꯅꯕꯤꯌꯨ, ꯆꯪꯖꯔꯤ ꯆꯣꯔꯣꯟ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ꯗꯒꯤ ꯃꯇꯝꯁꯦ ꯑꯍꯨꯝ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ꯇꯝꯐꯥ ꯗꯦꯕꯤ ꯑꯣꯏꯅꯥꯝ ꯏꯕꯦꯅꯤ ꯁꯤꯡ ꯑꯃꯗꯤ ꯊꯣꯛꯆꯣꯝ ꯃꯦꯝꯗꯣꯟ ꯗꯦꯕꯤ ꯍꯧꯖꯤꯛ ꯑꯃꯨꯛ ꯋꯥꯏ ꯒꯪꯒꯥꯅ ꯁꯛꯄ ꯑꯦꯜ ꯏꯕꯣꯝ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ꯉꯥ ꯊꯥꯒꯤ ꯑꯇꯤꯌꯥꯗ ꯃꯅꯤꯡ ꯇꯝꯅ ꯄꯥꯔꯤꯕ ꯍꯥꯏꯅ ꯁꯦ ꯍꯧꯕ ꯏꯁꯩ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ꯃꯁꯤ ꯑꯅꯤꯔꯛ ꯅ ꯑꯩꯅ ꯇ꯭ꯔꯥꯏ ꯇꯧ ꯃꯁꯤ ꯑꯅꯤꯔꯛ ꯑꯗꯨꯝ ꯕꯤꯕꯥ ꯌꯧꯏ ꯑꯗꯨ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 ꯃꯇꯝꯁꯤꯗꯕ ꯍꯦꯛꯇ ꯄꯩꯁꯥ ꯄꯤꯗꯗꯤ ꯌꯥꯗꯕ ꯃꯇꯝ ꯑꯣꯏꯕ ꯄꯥꯟꯗꯦꯔꯈꯣꯏꯅ ꯂꯧꯔꯤꯉꯩ ꯃꯇꯝ ꯑꯣꯏꯔꯤ ꯑꯣꯏꯕꯗꯤꯀꯣ ꯄꯥꯟꯗꯦꯔꯅ ꯂꯧꯕ ꯑꯍꯥꯟ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ꯁꯥ ꯂꯧꯗꯤ ꯃꯣꯏꯁꯤ ꯃꯥꯒꯤ ꯃꯦꯔꯤꯠꯇ ꯈꯜꯂꯦ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ꯗꯤ ꯃꯦꯔꯤꯠ ꯐꯤꯖꯤꯀꯦꯜ ꯂꯣꯏ ꯐꯤꯠꯅꯤ ꯑꯗꯨ ꯑꯗꯨꯝ ꯈꯪꯈꯤꯗ꯭ꯔꯦ ꯑꯗꯨ ꯑꯩꯈꯣꯏ ꯄꯥꯅ ꯑꯁ ꯍꯣꯠꯅꯧ ꯍꯣꯠꯅꯧ ꯑꯗꯨꯝ ꯍꯥꯏ ꯑꯩꯁꯨ ꯍꯣꯠꯅꯒꯦꯅ ꯑꯗꯨꯝ ꯍꯣꯠ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ꯗꯦꯝ ꯀꯣꯂꯦꯖ ꯇꯝꯃꯛꯄꯁꯤ ꯃꯇꯝꯗꯨꯗ ꯀꯣꯃꯔꯁ ꯍꯥꯞ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ꯁꯤ ꯌꯥꯔꯔꯣꯏ ꯍꯥꯏꯅ ꯃꯁꯤ ꯊꯕꯛ ꯏꯟꯈꯥꯡ ꯂꯣꯏꯁꯟꯕꯤꯅꯤꯡꯉꯥꯏ ꯂꯩꯇ꯭ꯔꯦ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ꯒꯤ ꯍꯥꯏ ꯁ꯭ꯀꯨꯜ ꯈꯨꯗꯤꯡꯒꯤ ꯀꯣꯃꯔꯁ ꯍꯥꯡꯒꯅꯤꯅ ꯍꯥꯏ ꯀꯣꯃꯔꯁ ꯐꯔꯦ ꯀꯣꯃꯔꯁ ꯇꯝꯃꯒꯦ ꯑꯩ ꯇꯨꯌꯦꯜꯞꯇꯒꯤ ꯑꯗꯨꯝ ꯀꯣꯃꯔꯁ ꯇꯝꯃꯕꯅꯤꯀꯣ ꯀꯣꯃꯔꯁ ꯇꯝꯃꯀꯥꯟ ꯀꯣꯃꯔꯁ ꯂꯣꯏꯔꯀꯥꯟꯗꯅꯤ ꯉꯁꯥꯏꯒꯤ ꯍꯥꯞꯄꯗꯤ ꯍꯥꯏꯔꯨꯅꯨ ꯑꯗꯨꯝ ꯍꯥꯞꯇ꯭ꯔꯦ ꯑꯗꯨꯁꯨ ꯑꯅꯤꯔꯛ ꯑꯩ ꯕꯤꯕꯥ ꯂꯣꯏ ꯕꯤꯕꯥ ꯕꯣꯁ ꯑꯅꯤꯔꯛ ꯆꯪꯉꯤ ꯂꯣꯏꯅ ꯏꯟꯇꯔꯚ꯭ꯌꯨ ꯂꯣꯏ ꯑꯣꯀꯦꯅꯤ ꯑꯗꯨꯕꯨ ꯑꯗꯨꯗꯁꯨ ꯉꯁꯥꯏꯒꯤ ꯀꯔꯤ ꯍꯥꯏꯇꯥꯔꯦ ꯑꯃꯗꯣ ꯑꯃꯗꯨꯒꯤꯗ ꯑꯗꯨꯝ ꯂꯩꯍꯧꯕ ꯍꯥꯞꯇꯕ ꯑꯣꯀꯦ ꯃꯁꯤꯅꯗꯤ ꯌꯥꯔꯣꯏ ꯍꯥꯏꯔꯦ ꯑꯩꯁꯨ ꯑꯗꯒꯤꯗꯤ 1989 ꯁ꯭ꯋꯥꯏꯐꯥꯎꯁꯤ ꯑꯩ ꯀ꯭ꯂꯕꯀꯤ ꯊꯕꯛꯁꯤ ꯌꯥꯝ ꯐꯖꯅ ꯇꯧꯏ ꯀ꯭ꯂꯕꯁꯤ ꯐꯖꯅ ꯄꯨꯈꯠꯂꯒ ꯑꯩꯈꯣꯏ ꯃꯩꯒꯁꯦ ꯑꯩ ꯑꯦꯂꯦꯛꯇ꯭ꯔꯤꯐꯥꯏ ꯇꯧꯏ ꯑꯩꯈꯣꯏ ꯁꯦꯛꯇꯥꯒ ꯑꯩꯈꯣꯏ ꯄꯨꯡꯅꯣꯡꯁꯦ ꯑꯩꯅ ꯑꯦꯂꯦꯛꯇ꯭ꯔꯤꯐꯥꯏ ꯇꯧꯕꯅꯤ ꯃꯇꯝꯗꯨꯗ ꯀꯔꯤꯝꯇ ꯀꯩꯅꯣ ꯇꯧ ꯆꯦꯜꯂꯒ ꯑꯩ ꯃꯁꯤꯝꯇ ꯇꯧꯔꯝꯃꯒꯦꯅ ꯑꯗꯩꯗꯤ 1989ꯗꯗꯤ ꯑꯩ ꯌꯨꯝ ꯄꯥꯜꯂꯦ ꯑꯗꯨꯝ ꯊꯕꯛꯁꯨ ꯐꯪꯗꯦ ꯀꯔꯤꯝ ꯐꯪꯗꯦ ꯑꯩ ꯌꯨꯝ ꯄꯥꯜꯂꯦ ꯌꯨꯝ ꯄꯥꯜꯂꯗꯤ ꯑꯗꯨꯝ ꯂꯩꯕ ꯌꯥꯗꯕꯅꯤꯅ ꯄꯩꯁꯥ ꯇꯥꯟꯗꯕꯗꯤ ꯌꯥꯗꯕꯅꯤꯅ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ꯂꯤꯁ ꯁ꯭ꯀꯨꯜ ꯁꯦꯛꯇꯥꯒꯤꯁꯦ ꯑꯩ ꯆꯍꯤ ꯃꯉꯥ ꯑꯃꯨꯛ ꯑꯣꯖꯥ ꯑꯣꯏꯌꯦ ꯑꯗ ꯑꯣꯏꯕꯁꯤꯗ 1993ꯗ ꯑꯩꯅ ꯁ꯭ꯀꯨꯜꯗ ꯂꯩꯉꯥꯏꯁꯤꯗ ꯅꯣꯡꯃ ꯖꯄꯥꯟ ꯂꯣꯟꯁꯤ ꯇꯝꯖꯔꯤꯅ ꯀꯩꯁꯥꯝꯄꯥꯠꯇ ꯅꯣꯇꯤꯁ ꯑꯃ ꯂꯥꯛꯄ ꯈꯕꯔꯗ ꯅꯣꯉꯥꯜꯂꯒ ꯍꯦꯛꯇ ꯑꯩ ꯍꯣꯠꯇꯅ ꯑꯩ ꯁꯛꯀꯅꯦ ꯍꯦꯛꯇ ꯊꯧꯏ ꯀꯩꯁꯥꯝꯄꯥꯠꯄꯁꯨ ꯊꯧ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ꯀꯩꯁꯥꯝꯄꯥꯠꯁꯤꯗ ꯑꯣꯖꯥꯅꯟꯗ ꯀꯨꯃꯥꯔ ꯁꯔꯃ ꯕꯣꯔꯠꯇꯒ ꯖꯣꯏꯟ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ꯔꯝꯕ ꯑꯣꯖꯥꯅꯟꯗ ꯀꯨꯃꯥꯔ ꯁꯔꯃꯁꯤ ꯃꯥꯅ ꯐꯣꯝꯁꯤ ꯊꯥꯔꯝꯃꯦ ꯑꯩ ꯌꯥꯝ ꯐꯖꯅ ꯍꯪꯉꯦ ꯍꯪꯀꯥꯟꯗ ꯑꯣꯖꯥꯁꯨ ꯇꯝꯖꯒꯦ ꯍꯦꯛꯇ ꯑꯩꯗꯤ ꯖꯄꯥꯟꯁꯤ ꯎꯕ ꯌꯥꯗꯦ ꯉꯥꯎꯕ ꯌꯥꯅꯤ ꯍꯦꯛꯇ ꯃꯇꯝꯗꯨꯗ ꯖꯄꯥꯟ ꯂꯥꯛꯄ ꯑꯩꯈꯣꯏꯒꯤ ꯀꯃꯦꯡꯗ ꯌꯥꯏꯝꯄꯣꯄꯤꯗ ꯑꯗꯒꯤꯁꯤ ꯅꯨꯡꯁꯤꯒꯨꯝ ꯂꯩꯔꯤꯕ ꯀꯩꯕꯤꯒꯤ ꯆꯤꯡ ꯑꯗꯨ ꯂꯥꯛꯏꯕ ꯃꯣꯏꯁꯤꯡꯁꯤ ꯑꯩ ꯍꯦꯛꯇ ꯆꯦꯜꯂꯒꯀꯣ ꯆꯦꯜꯂꯒ ꯍꯦꯛꯇ ꯌꯦꯡꯕꯖꯥꯠꯅꯤ ꯀꯩꯅꯣꯁꯦ
1: ꯖꯄꯥꯅꯤꯁ
0: ꯂꯥꯛꯄ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ꯍꯦꯛꯇ ꯀ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ꯑꯩꯉꯣꯟꯗ ꯀꯩꯅꯣ ꯑꯃ ꯂꯩꯕꯗꯣ ꯑꯗꯨꯒ ꯌꯦꯡꯉꯦ ꯑꯗꯨꯒꯤ ꯃꯣꯏꯗꯒꯤ ꯑꯦꯗ꯭ꯔꯦꯁ ꯀꯥꯁꯤ ꯂꯧꯗꯅ ꯈꯣꯠꯇꯅ ꯑꯗꯨꯝ ꯇꯧꯏ ꯌꯥꯝ ꯉꯥꯡꯅꯤꯡꯕꯗꯣ ꯂꯣꯟꯁꯦ ꯑꯗꯨ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ꯛꯄꯗꯗꯤ ꯑꯩꯁꯤ ꯍꯔꯥꯎꯃꯟꯈꯤꯗꯅ ꯑꯣꯖꯥꯒꯤ ꯇꯧꯖꯔꯒꯦ ꯀꯩꯅꯣꯁꯤ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ꯒꯗꯕꯅꯣꯅ ꯑꯦ ꯄꯨꯡ ꯇꯔꯨꯛꯇꯒꯤ ꯍꯧꯁꯤ ꯂꯥꯛꯑꯣ ꯍꯥꯏꯅ ꯃꯇꯝꯗꯨ 1993ꯅꯤ ꯐꯦꯕ꯭ꯋꯥꯔꯤꯗꯒꯤ ꯑꯩꯈꯣꯏ ꯇꯝꯕ ꯍꯧꯏ ꯑꯩꯈꯣꯏ 93ꯑꯃꯨꯛ ꯇꯝꯃꯦ
1: ꯃꯇꯝꯗꯨꯗ
0: ꯌꯥꯝ ꯇꯝꯃꯦ ꯑꯗꯒꯤ ꯑꯩ ꯌꯥꯝ ꯅꯨꯡꯁꯤꯕ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ꯇꯥꯃꯟꯗꯤ ꯇꯝꯃꯤꯁꯨ ꯇꯝꯃꯦ ꯃꯥꯁꯨ ꯑꯁ ꯑꯣꯖꯥ ꯃꯉꯥ ꯃꯥꯗꯤ ꯑꯩꯉꯣꯟꯗ ꯑꯣꯖꯥ ꯃꯉꯥ ꯑꯦ ꯇꯥꯃꯣ ꯍꯧꯖꯤꯛ ꯀꯧꯕ ꯌꯥꯅꯤꯀꯣ ꯑꯗꯨ ꯃꯇꯝꯗꯁꯨ ꯃꯥꯗꯤ ꯌꯥꯝ ꯅꯨꯡꯁꯤꯕꯀꯣ ꯑꯩꯈꯣꯏꯗꯁꯨ ꯏꯅꯣꯏꯕꯨꯡꯉꯣ ꯑꯗꯨꯗ ꯍꯦꯟꯗꯦ ꯃꯥꯁꯦ ꯌꯥꯝ ꯅꯨꯡꯁꯤ ꯑꯗꯨ ꯃꯣꯏ ꯇꯝꯃꯤꯅꯦ ꯇꯝꯃꯤꯅ ꯀꯥꯁꯤꯗ ꯑꯣꯖꯥꯅ ꯑꯗꯨꯝ ꯇꯥꯛꯄꯤꯕꯁꯦ ꯑꯩꯅ ꯑꯗꯨꯝ ꯈꯪꯕꯅ ꯍꯦꯟꯖ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ꯊꯋꯥ ꯌꯥꯎꯔꯕꯅꯤꯅ ꯑꯩ ꯕ꯭ꯔꯦꯟꯒ ꯐꯕꯒꯤ ꯅꯠꯇꯦꯀꯣ ꯑꯗꯨꯝ ꯊꯋꯥ ꯌꯥꯎꯔꯕꯅꯤꯅ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ꯁꯦ ꯑꯩ ꯑꯗꯨꯝ ꯈꯪꯕ ꯑꯗꯨꯝ ꯍꯦꯟꯖꯔꯛꯄ
1: ꯏꯁꯥꯅ
0: ꯄꯥꯝꯖꯔꯨꯕꯅꯤꯅ ꯑꯃꯠꯇ ꯑꯣꯖꯥꯅ ꯀꯗꯥꯏ ꯀꯣꯃꯥ ꯁꯦꯃꯤꯀꯣꯂꯣꯟ ꯁꯦꯠꯅꯪ ꯈꯪꯉꯦꯕ ꯑꯣꯖꯥꯅ ꯇꯥꯛꯄꯤꯕꯁꯦ
1: ꯃꯌꯦꯛꯁꯨ
0: ꯏꯔꯤꯅꯤ ꯒ꯭ꯔꯃꯥꯔꯁꯨ ꯑꯗꯨ ꯀꯣꯟꯇꯤꯅ꯭ꯌꯨꯁꯅ ꯀꯔꯤꯒꯤ ꯃꯥꯅꯤ ꯄꯥꯔꯐꯦꯛꯁꯟꯅ ꯀꯔꯤꯒꯤ ꯃꯥꯅꯤ ꯑꯗꯒꯤ ꯄꯥꯁꯅ ꯀꯔꯤꯒꯤ ꯃꯥꯅꯤ ꯄ꯭ꯔꯖꯦꯟꯁꯅ ꯀꯃꯥꯏꯅ ꯇꯧꯏ ꯇꯥꯛꯈꯔꯛꯄꯅꯦꯕ ꯇꯥꯛꯈꯔꯛꯀꯅꯣ ꯑꯣꯖꯥꯁꯨ ꯃꯥꯁꯨ ꯂꯥꯏꯁꯤ ꯄꯥꯗ ꯌꯥꯗ꯭ꯔꯕꯅꯤꯅ ꯃꯥꯁꯨ ꯄꯥꯕꯖꯥ ꯀ꯭ꯂꯥꯁꯁꯨ ꯆꯥꯡ ꯅꯥꯏꯕ ꯉꯝꯗꯦꯕ ꯅꯨꯇꯤꯖꯥ ꯂꯥꯛꯇ꯭ꯔꯀꯥꯟꯗ ꯑꯣꯖꯥꯁꯤ ꯀꯧꯊꯣꯛꯎꯔꯤꯃꯤ ꯂꯩꯃꯣ ꯂꯩꯃꯣ ꯍꯥꯏꯅ ꯃꯥ ꯑꯣꯐꯤꯁ ꯀꯥꯕ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ꯑꯅꯤ ꯇꯥꯛꯄꯤꯔ ꯃꯣꯡ ꯆꯠꯈꯤ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ꯗ ꯃꯥꯁꯨ ꯌꯥꯝ ꯋꯥꯅ ꯇꯥꯛꯄꯤꯀꯣ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ꯎꯆꯤꯟ ꯅꯥꯆꯤꯟꯅ ꯑꯗꯨꯒꯤ ꯊꯥꯔꯇꯔ ꯀꯣꯔꯁꯁꯤ ꯂꯣꯏꯁꯟꯗꯅ ꯑꯦꯛꯖꯥꯝ ꯇꯧꯕꯁꯤꯗ ꯑꯩꯅ ꯑꯗꯨꯝ ꯐꯥꯁ ꯇꯥꯏ ꯑꯗꯨꯝ ꯐꯥꯁ ꯇꯥꯕꯗꯒꯤ 1994ꯒꯤ ꯐꯦꯕ꯭ꯋꯥꯔꯤꯗꯒꯤ ꯃꯉꯥꯅ ꯑꯩꯒꯤ ꯁ꯭ꯀꯨꯜꯁꯦ ꯅꯪ ꯑꯣꯖꯥ ꯑꯣꯏꯔꯣ ꯅꯪꯅ ꯑꯃꯨꯛ ꯇꯥꯛꯄꯤꯔꯣ ꯍꯥꯏ ꯑꯣꯖꯥ ꯑꯣꯏꯕꯒꯤ ꯀꯩꯅꯣꯃꯗꯤ ꯑꯩꯉꯣꯟꯗ ꯑꯗꯨꯝ ꯂꯩꯖꯩꯀꯣ ꯍꯥꯏꯅ ꯑꯩꯗꯤ ꯇ꯭ꯌꯨꯁꯟꯒ ꯌꯥꯝ ꯂꯧꯖꯩꯑ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ꯗꯒꯤ ꯇꯧꯕꯗꯒꯤ ꯑꯩ ꯑꯗꯨꯒꯤ ꯇꯥꯛꯄ ꯍꯧꯔꯛꯄ 1994ꯗꯒꯤ ꯇꯥꯛꯂꯛꯏꯅꯤ ꯍꯧꯖꯤꯛꯐꯥꯎ ꯇꯥꯛꯏꯅꯤ ꯑꯗꯨꯗꯒꯤ
1: ꯑꯗꯨ ꯂꯩꯇꯅ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ꯖꯁꯤ ꯇꯝꯂꯕ ꯑꯗꯨꯒ ꯃꯥꯒꯤ ꯇꯥꯡꯀꯛ ꯅꯥꯏꯅ ꯇꯝꯕꯁꯦ ꯃꯁꯤ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ꯀꯔꯤ ꯃꯇꯝꯗ ꯑꯣꯖꯥꯅ ꯖꯄꯥꯟꯗꯒ ꯑꯩꯈꯣꯏꯒꯤ ꯆꯠꯄꯤꯔꯨꯕ ꯂꯩꯕ꯭ꯔꯥ ꯃꯗꯨꯒꯤ ꯋꯥꯔꯤ ꯂꯩꯔꯒꯁꯨ ꯈꯔ ꯂꯤꯕꯤꯌꯨ
0: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ꯊꯪ ꯃꯊꯪ ꯍꯥꯏꯇꯥꯔꯦ ꯑꯩ ꯂꯤꯖꯔꯛꯑꯒꯦ ꯉꯁꯥꯏꯒꯤ 1995ꯁꯦ ꯁꯤꯗ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ꯄ꯭ꯔꯣꯐꯤꯁꯦꯟꯁꯤ ꯇꯦꯁ ꯑ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ꯛꯖꯥꯝ ꯑꯃ ꯂꯩ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ꯛꯖꯥꯝꯁꯤ ꯂꯦꯚꯦꯟ ꯐꯣꯔ ꯊ꯭ꯔꯤ ꯇꯨ ꯋꯥꯟ ꯅ ꯂꯩ ꯃꯇꯝꯗꯨꯗ ꯍꯧꯖꯤꯛꯅ ꯂꯦꯚꯦꯟ ꯐꯥꯏꯚ ꯐꯣꯔ ꯊ꯭ꯔꯤ ꯇꯨ ꯋꯥꯟ ꯅ ꯂꯩ ꯐꯥꯏꯚꯁꯤꯅ ꯑꯍꯧꯕ ꯋꯥꯟꯁꯤꯅ ꯑꯔꯣꯏ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ꯇꯔ ꯂꯦꯚꯦꯟꯒ ꯃꯥꯟ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ꯅ ꯂꯦꯚꯦꯟ ꯐꯣꯔ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ꯂꯩꯕ 1995ꯁꯤꯗ ꯑꯩ ꯂꯦꯚꯦꯟ ꯐꯣꯔ ꯊꯥꯕ ꯆꯠꯂꯦ 1994ꯁꯤꯅ ꯑꯩ ꯑꯩꯈꯣꯏꯒꯤ ꯁꯦ ꯑꯦꯐ ꯑꯦꯜꯒꯤ ꯑꯣꯜ ꯏꯟꯗꯤꯌꯥꯒꯤ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ꯖ ꯇꯤꯆꯔꯁꯤꯡꯁꯦ ꯃꯁꯤꯒꯤ ꯁꯦꯃꯤꯅꯥꯔ ꯌꯥꯎꯕ ꯆꯠꯂꯤ ꯁꯦ ꯑꯦꯐ ꯑꯦꯜꯗ ꯁꯦꯟꯇ꯭ꯔꯦ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ꯐꯣꯔꯦꯟ ꯂꯦꯡꯒ꯭ꯋꯦ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ꯗ꯭ꯔꯕꯥꯠꯀꯤꯗ ꯑꯗꯨ ꯆꯠꯂꯤ ꯑ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 ꯁꯦꯃꯤꯅꯥꯔꯒ ꯌꯥꯎꯏ ꯃꯗꯨꯅ ꯑꯩ ꯑꯍꯥꯟꯕ ꯃꯄꯥꯟꯗ ꯆꯠꯄ ꯑꯦꯔꯣꯄ꯭ꯂꯦꯟ ꯇꯣꯡꯕ ꯆꯍꯤ ꯍꯥꯏꯇꯥꯔꯦ

0: ꯆꯠꯂꯦ ꯁꯔꯗꯥꯔ ꯄꯥꯇꯦꯜꯒꯤ ꯃꯅꯤꯄꯨꯔ ꯚꯕꯟꯁꯤꯗ ꯂꯩ
1: ꯎꯝ ꯍꯨꯝ
0: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ꯅ ꯑꯣꯖꯥ ꯑꯣꯏꯔꯒ ꯊꯥꯕꯅꯤꯅ ꯑꯩꯈꯣꯏ ꯖꯦ ꯑꯦꯜ ꯄꯤ ꯇꯤꯁꯤ ꯑꯗꯨꯝ ꯌꯥꯝ ꯃꯥꯛ ꯋꯥꯡꯅ ꯐꯪꯕ ꯍꯥꯏꯇꯥꯔꯦ
1: ꯎꯝ ꯍꯨꯝ ꯍꯨꯝ
0: ꯃꯇꯝꯗꯨꯗ ꯒ꯭ꯔꯃꯥꯔꯒꯤ ꯁꯔꯨꯛꯁꯤ ꯃꯥꯛ ꯆꯅꯤꯅꯤ ꯑꯗꯨꯒ ꯚꯣꯀꯦꯕꯨꯂꯔꯤꯁꯤꯅ ꯃꯥꯛ ꯆꯥꯝꯃ ꯑꯗꯨ ꯂꯤꯁꯅꯤꯡꯁꯤꯅ ꯃꯥꯛ ꯆꯥꯝꯃ ꯂꯤꯁꯅꯤꯡ ꯁꯤꯗꯁꯨ ꯊꯣꯏꯅ ꯉꯥꯡꯐꯝꯁꯤ ꯂꯩꯇ꯭ꯔꯃꯤꯅ ꯌꯥꯝ ꯋꯥꯕ ꯍꯥꯏꯇꯥꯔꯦ ꯑꯩꯉꯣꯟꯗꯁꯨ ꯑꯗ ꯑꯩꯅ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ꯅ ꯑꯩ ꯂꯤꯁꯅꯤꯡꯁꯤ ꯁ꯭ꯋꯥꯏ ꯐꯦꯜ ꯑꯣꯏꯇꯥꯔꯦ ꯑꯇꯩꯗꯤ ꯂꯣꯏ ꯀꯩꯁꯨ ꯇꯧꯔꯔꯣ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ꯅ ꯑꯩꯅ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ꯑꯩꯈꯣꯏ ꯁꯩꯇ ꯚꯨꯁꯟ ꯕꯔꯃꯥꯅ ꯃꯇꯝꯗꯨꯒꯤ ꯃꯥꯅ ꯖꯄꯅꯤꯁ ꯍꯦꯗ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ꯏꯕ ꯃꯥꯁꯦ ꯑꯣꯖꯥ ꯕ꯭ꯔꯃꯥꯁꯤꯗ ꯑꯩꯅ ꯆꯠꯂꯒ ꯉꯁꯥꯏꯒꯤ ꯃꯥ ꯍꯥꯟꯅ ꯎꯅꯧꯅ ꯑꯩꯕꯨ ꯇꯝꯕꯤꯕ ꯖꯅꯟꯗ ꯀꯨꯃꯥꯔꯁꯤ ꯃꯥꯅꯁꯨ ꯑꯗꯨꯝ ꯎꯅꯧ ꯖꯦ ꯑꯦꯜ ꯄꯤ ꯇꯤꯗ ꯆꯠꯂꯒ ꯅꯪ ꯂꯣꯏ ꯐꯪꯅꯤ ꯍꯥꯏꯕꯗꯨꯗ ꯑꯩꯁꯤ ꯅꯨꯃꯤꯠ ꯇꯔꯦꯠꯅꯤ ꯉꯟꯈꯠꯅ ꯆꯠꯂꯦ ꯗꯦꯜꯂꯤꯁꯦ ꯑꯗꯨꯒ ꯃꯥ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ꯂꯀꯥꯟ ꯇꯧꯗ ꯑꯗꯨ ꯅꯪ ꯀꯔꯤ ꯍꯥꯏꯅꯤꯡꯉꯤ ꯑꯣꯖꯥ ꯃꯉꯥ ꯅꯪ ꯍꯥꯏꯌꯣ ꯍꯥꯏꯌꯣ ꯍꯥꯏꯅ ꯑꯁ ꯑꯩ ꯁꯥꯔ ꯑꯩꯗꯤ ꯂꯤꯁꯅꯤꯡꯁꯦ ꯁꯨꯡꯇꯥ ꯇꯥꯗꯦ ꯑꯗꯨꯅ ꯂꯤꯁꯅꯤꯡꯒꯤ ꯀꯦꯁꯦꯠꯀꯤ ꯂꯩꯔꯗꯤ ꯈꯔ ꯄꯤꯕꯤꯌꯣ ꯁꯥꯔꯅ ꯑꯩ ꯍꯥꯏꯕ ꯑꯩ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ꯔꯦꯒꯤ ꯇꯦꯞ ꯃꯆꯥ ꯑꯃ ꯂꯩꯕꯅꯤ ꯇꯦꯞ ꯃꯆꯥ ꯑꯁꯤꯃ ꯄꯨꯔ ꯆꯠꯂꯦ ꯆꯠꯂꯒ ꯑꯣꯖꯥ ꯕ꯭ꯔꯃꯥ ꯑꯁꯤꯅ ꯆꯍꯤ ꯑꯍꯨꯝꯃꯨꯛ ꯂꯤꯁꯅꯤꯡꯁꯦ ꯁꯤꯒꯤ ꯀꯦꯁꯦꯠꯁꯤ ꯑꯩꯉꯣꯟꯗ ꯄꯤꯔꯛꯄꯅꯤ ꯀꯦꯁꯦꯠꯁꯤ ꯄꯤꯔꯛꯑꯒ ꯉꯁꯥꯏ ꯃꯥꯁꯦ ꯑꯩ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ꯇꯥꯕꯗꯤ ꯂꯣꯏ ꯈꯪꯉꯦꯕ ꯑꯩ ꯀꯦꯁꯦꯠꯁꯦ ꯇꯥꯕꯀꯥꯟꯗ ꯂꯣꯏ ꯈꯪꯉꯦꯕ ꯑꯣ ꯌꯥꯅꯤꯁꯤꯗꯤ ꯀꯩꯁꯨ ꯀꯥꯏꯔꯣꯏ ꯍꯥꯏꯅ ꯊꯥ ꯃꯇꯝꯗꯨꯗ ꯑꯩ ꯑꯔꯥꯎꯟ 94% ꯃꯗꯨꯃꯥꯏꯅ ꯆꯠꯂꯦ ꯄꯥꯔꯁꯦꯟꯇꯦꯖ ꯑꯗꯨꯒ ꯄꯥꯁ ꯇꯧꯋꯦ ꯑꯗꯨꯒ 1996ꯗ ꯑꯃꯨꯛ ꯑꯩꯈꯣꯏ ꯂꯦꯚꯦꯟ ꯊ꯭ꯔꯤꯁꯤ ꯊꯥꯕ ꯆꯠꯂꯦ ꯑꯗꯨꯗꯁꯨ ꯄꯥꯁ ꯃꯥꯔꯛꯁꯤ 60%ꯅꯤꯀꯣ ꯖꯄꯥꯟꯒꯤꯗ ꯑꯗꯨꯗꯁꯨ ꯑꯗꯨꯝ ꯄꯥꯁ ꯇꯧꯔꯦ ꯑꯗꯨꯗꯤ ꯑꯩꯁꯤ ꯑꯣꯖꯥ ꯑꯣꯏꯕ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ꯑꯣꯖꯥ ꯑꯣꯏꯕꯒꯤ ꯇꯥꯛꯄꯤꯕꯒꯤ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ꯗꯨꯗ ꯑꯣꯏꯔꯦ ꯀ꯭ꯋꯥꯂꯤꯐꯥꯏꯁꯤ ꯑꯣꯏꯔꯦ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 ꯑꯋꯥꯕꯒꯤ ꯃꯁꯛꯅꯤ ꯑꯩꯅ ꯑꯗꯨ ꯍꯣꯠꯅꯔꯤꯕꯀꯣ ꯉꯁꯥꯏ ꯑꯣꯖꯥꯒꯤ ꯁ꯭ꯀꯨꯜ ꯑꯣꯐ ꯖꯄꯥꯅꯤꯁ ꯁ꯭ꯇꯗꯤꯁ ꯑꯣꯖꯥ ꯅꯟꯗ ꯀꯨꯃꯥꯔꯅ ꯂꯤꯡꯈꯠꯄꯁꯤꯗ ꯑꯗꯨꯝ ꯇꯧꯔꯤꯅꯤ ꯑꯗꯨꯝ ꯇꯧꯕꯁꯤꯅ ꯇꯧꯕꯁꯤꯅ ꯃꯇꯝꯗꯨꯗ ꯉꯁꯥꯏꯒꯤ ꯁ꯭ꯀꯨꯜꯗꯨ ꯑꯩꯒꯤ ꯐꯨꯟꯑꯣꯏꯕꯁꯨ ꯅꯠꯇꯕ ꯑꯗꯨꯝ ꯇꯧꯕꯅꯦ ꯑꯣꯖꯥꯅ ꯃꯦꯅꯦꯖ ꯑꯗꯨꯝ ꯇꯧꯕꯅ ꯃꯥꯁꯨ ꯑꯗꯨꯝ ꯈꯣꯔꯁꯥ ꯅꯨꯡꯁꯥꯕꯨꯗꯤ ꯂꯣꯏꯅ ꯄꯤꯀꯣ ꯑꯩꯒꯤ ꯂꯥꯛꯅꯅꯕ ꯈꯣꯠꯅꯅꯕꯗ ꯑꯍꯦꯟꯕ ꯀꯩꯅꯣ ꯐꯪꯗ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ꯑꯩ ꯑꯉꯥꯡ ꯑꯍꯥꯟꯕꯁꯤ ꯂꯩꯔꯕꯅꯤ 1990ꯗ ꯄꯣꯛꯄꯅꯦ ꯃꯥꯁꯦ ꯑꯗꯨꯃꯥꯏꯅ ꯑꯗꯨꯝ ꯂꯥꯛꯄꯁꯤꯅ ꯂꯥꯛꯄꯁꯤꯅ ꯑꯋꯥꯕꯁꯤ ꯈꯥꯡꯉꯒ ꯂꯥꯛꯑꯦ ꯑꯗꯒꯤ ꯑꯩꯁꯤ ꯕ꯭ꯔꯥꯏꯇꯔ ꯑꯦꯀꯥꯗꯃꯤꯗ ꯑꯩꯁꯤ ꯑꯣꯖꯥ ꯀ꯭ꯔꯤꯇꯤꯅ ꯑꯩꯒꯤ ꯑꯉꯥꯡ ꯅꯨꯄꯥꯁꯤ ꯀ꯭ꯂꯥꯁ ꯑꯩꯠꯇꯒꯤ ꯕ꯭ꯔꯥꯏꯇꯔ ꯑꯦꯀꯥꯗꯃꯤꯗ ꯇꯝꯍꯜꯂꯦ ꯑꯗꯣ ꯀ꯭ꯂꯥꯁ ꯁꯕꯦꯟ ꯐꯥꯎꯅ ꯃꯥ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ꯂꯤꯁ ꯁ꯭ꯀꯨꯜꯗ ꯇꯝꯕꯅꯤ ꯁꯛꯇꯥꯒꯤ ꯑꯗꯒꯤ ꯁꯣꯝꯗ ꯂꯥꯛꯑꯒ ꯑꯩꯁꯤ ꯑꯣꯖꯥ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ꯖꯄꯥꯟ ꯂꯣꯟꯒꯤ ꯀꯩꯅꯣꯃ ꯍꯥꯡꯁꯤꯔꯥ ꯀꯔꯤꯒꯤꯅꯣ ꯃꯥꯅ ꯑꯉꯥꯡꯁꯤ ꯀꯩꯅꯣꯗ ꯇꯝꯍꯟꯅꯤꯡꯉꯤꯁꯤ ꯀꯩꯒꯤꯅꯣ ꯍꯥꯏꯅ ꯍꯥꯏ ꯑꯩꯅ ꯑꯁ ꯑꯣꯖꯥ ꯑꯩ ꯕ꯭ꯔꯥꯏꯇꯔꯁꯤ ꯄꯥꯝꯃꯤ ꯑꯉꯥꯡꯁꯤꯡ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ꯑꯗꯨꯋꯥꯏꯗ ꯑꯗꯨꯝ ꯊꯝꯃꯒꯁꯨ ꯃꯣꯏ ꯃꯃꯥꯁꯤꯡꯁꯤ ꯈꯔ ꯋꯥꯠꯀꯅꯤ ꯑꯗꯨꯅ ꯑꯩꯅ ꯈꯔ ꯀꯥꯈꯠꯅ ꯇꯧꯕꯁꯤꯗ ꯁ꯭ꯀꯨꯜꯁꯤꯗ ꯀꯥꯍꯟꯅꯤꯡꯗꯅ ꯇꯧꯕꯅꯤ ꯑꯣꯖꯥ ꯍꯥꯏꯅ ꯍꯥꯏ ꯑꯗꯨ ꯑꯣꯖꯥ ꯀꯩ ꯊꯕꯛ ꯇꯧꯒꯦ ꯑꯩ ꯑꯣꯖꯥ ꯖꯄꯥꯂꯣꯟꯒꯤ ꯑꯣꯖꯥ ꯍꯣꯏ ꯑꯦ ꯑꯗꯨꯗꯤ ꯕ꯭ꯔꯥꯏꯇꯔꯗꯁꯨ ꯍꯥꯡꯉꯁꯤ ꯍꯥꯏ ꯕ꯭ꯔꯥꯏꯇꯔꯗꯁꯨ ꯍꯥꯡꯉꯝꯃꯤ
1: ꯑꯣ ꯕ꯭ꯔꯥꯏꯇꯔ ꯑꯦꯀꯥꯗꯃꯤ ꯆꯠꯄꯁꯦ
0: ꯑꯣ ꯑꯩꯁꯨ ꯕ꯭ꯔꯥꯏꯇꯔ ꯇꯝꯕꯤꯔꯣꯅ ꯇꯝꯕꯤ ꯑꯗꯨ ꯃꯇꯝꯗ ꯇꯣꯂꯣꯞ ꯌꯥꯝꯃꯤ ꯅꯠꯇꯦ ꯃꯣꯏ 1,000 ꯈꯔꯅ ꯄꯤꯌꯦ ꯑꯗꯨ ꯑꯩꯁꯨ ꯑꯩꯉꯣꯟꯗꯗꯤ ꯌꯥꯝ ꯀꯥꯟꯅꯈ꯭ꯔꯦ 1,000 ꯈꯔꯗꯣꯀꯣ ꯌꯥꯝ ꯀꯥꯟꯅꯩ ꯑꯩꯉꯣꯟꯗ ꯑꯩꯒꯤ ꯑꯌꯨꯛꯀꯤ ꯇꯧꯔꯦ ꯑꯌꯨꯛꯀꯤ ꯂꯣꯏꯔꯒ ꯑ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ꯇꯧꯔꯛꯄꯅꯦ ꯑꯗꯨ 2007ꯗꯁꯤ ꯑꯩ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ꯖꯄꯥꯟ ꯂꯣꯟ ꯇꯤꯆꯔꯒꯤ ꯇ꯭ꯔꯦꯅꯤꯡꯁꯤ ꯐꯪꯉꯦ ꯀꯤꯇꯥ ꯑꯣꯔꯥꯋꯥ ꯑꯩꯈꯣꯏꯒꯤ ꯁꯥꯏꯇꯃꯥ ꯄ꯭ꯔꯤꯐꯦꯛꯆꯔ ꯑꯦ ꯇꯣꯀꯤꯌꯣꯒ ꯇꯥꯏꯅꯕꯅꯤ ꯁꯤ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ꯑꯣꯖꯥꯁꯤꯡꯒꯤ ꯇ꯭ꯔꯦꯅꯤꯡ ꯇꯧꯐꯝꯅꯦꯕꯀꯣ
1: ꯖꯄꯥꯟꯗ
0: ꯖꯄꯥꯟꯗ ꯃꯤꯁꯇꯔ ꯐꯨꯀꯥꯓꯥꯋꯥ ꯖꯄꯥꯟ ꯐꯥꯎꯟꯗꯦꯁꯟ ꯃꯇꯝꯗꯨꯗꯒꯤ 2007ꯗ ꯄꯨꯕꯁꯦ ꯃꯥꯅ ꯈꯜꯂꯒ ꯑꯩꯁꯤ ꯅꯣꯃꯤꯅꯦꯠ ꯇꯧꯔꯛꯑꯒ ꯉꯁꯥꯏꯒꯤ ꯑꯣꯜ ꯏꯟꯗꯤꯌꯥꯗꯒꯤ ꯑꯩꯈꯣꯏ ꯁꯤꯅꯤꯌꯔ ꯇꯤꯆꯔ ꯑꯍꯨꯝ ꯀꯦꯔꯂꯥꯗꯒꯤ ꯑꯃꯒ ꯄꯨꯅꯦꯗꯒꯤ ꯑꯣꯖꯥ ꯅꯨꯄꯤ ꯑꯃꯒ ꯑꯩꯈꯣꯏ ꯑꯍꯨꯝꯁꯤ ꯅꯣꯃꯤꯅꯦꯠ ꯇꯧꯔꯒ ꯃꯥꯅ ꯑꯗꯨꯒꯤ ꯆꯍꯤꯗꯨꯗ ꯆꯠꯂꯦ
1: ꯑꯗꯨ ꯑꯣꯖꯥ ꯃꯇꯝꯗꯨꯗ ꯇ꯭ꯔꯦꯅꯤꯡ ꯐꯪꯈꯤꯕꯁꯦ ꯑꯗꯨ ꯖꯄꯥꯟꯗ ꯂꯩꯕꯒꯤ ꯍꯥꯏꯕ ꯇꯥꯔꯦ ꯃꯌꯥꯝ ꯄꯨꯟꯕꯒꯤ ꯑꯗꯒꯤ ꯇ꯭ꯔꯦꯅꯤꯡ ꯇꯧꯕꯗ ꯃꯈꯣꯏꯅ ꯁꯤꯖꯤꯟꯅꯈꯤꯕ ꯃꯦꯊꯠ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ꯇꯤꯆꯤꯡ ꯃꯦꯊꯠ ꯃꯌꯥꯝꯁꯦ ꯃꯁꯤꯁꯨ ꯇꯥ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ꯒꯅꯤ ꯈꯜꯂꯤ ꯖꯄꯥꯟꯒꯤ ꯋꯥꯔꯤ
0: ꯖꯄꯥꯟꯒꯤ ꯇ꯭ꯔꯦꯅꯤꯡꯁꯦ ꯃꯁꯥ ꯐꯠꯇꯕ ꯃꯤꯅꯗꯤ ꯆꯠꯄ ꯌꯥꯔꯣ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ꯁꯦꯗꯨꯜꯁꯤ ꯇꯥꯏꯠ ꯇꯧꯈ꯭ꯔꯦ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ꯁꯤ ꯊꯥ ꯑꯅꯤꯈꯛꯀꯤ ꯇ꯭ꯔꯦꯅꯤꯡꯅꯦꯕ ꯊꯥ ꯑꯅꯤꯁꯤꯗ ꯃꯣꯏ ꯑꯍꯥꯟꯕ ꯊꯥ ꯇꯔꯨꯛꯀꯤ ꯑꯣꯏꯔꯝꯕ ꯌꯥꯎꯏ ꯑꯗꯨꯒꯤ ꯃꯊꯪꯗ ꯊꯥ ꯑꯍꯨꯝ ꯑꯃꯨ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ꯗꯨ ꯀꯥꯟꯅꯗꯦꯁꯤꯅꯤ ꯃꯣꯏꯅ ꯍꯥꯏꯔꯤꯁꯦ ꯑꯗꯣ ꯑꯩꯅ ꯍꯥꯏꯁꯤꯅ ꯊꯥ ꯇꯔꯨꯛꯀꯤ ꯅꯠꯇ꯭ꯔꯒ ꯆꯍꯤ ꯑꯅꯤꯒꯨꯝꯕ ꯇ꯭ꯔꯦꯅꯤꯡꯁꯤ ꯄꯤꯌꯣꯁꯤꯅꯤ ꯑꯩ ꯍꯥꯏꯁꯦ ꯃꯊꯪꯗ ꯀꯩ ꯂꯩꯔꯤꯒꯦ ꯀꯥꯟ ꯑꯩ ꯍꯪꯉꯦ ꯑꯩꯗꯤ ꯆꯠꯅꯤꯡꯉꯤꯕꯗꯣ ꯑꯗꯨ ꯃꯣꯏꯅ ꯑꯣꯖꯥ ꯃꯉꯥꯜ ꯑꯗꯨ ꯀꯥꯟꯅꯗꯕꯅꯤ ꯃꯣꯏ ꯊꯥ ꯑꯅꯤꯁꯤꯗ ꯖꯄꯥꯟ ꯂꯣꯏꯅ ꯈꯪꯗꯣꯏꯅꯤ ꯖꯄꯥꯅꯤꯁ ꯂꯦꯡꯒ꯭ꯋꯦꯁ ꯈꯪꯕꯗ ꯅꯠꯇꯅ ꯉꯁꯥꯏ ꯖꯄꯥꯟꯒꯤ ꯀꯜꯆꯔ ꯏꯟꯗꯁꯇ꯭ꯔꯤ ꯉꯁꯥꯏꯒꯤ ꯀꯝꯄ꯭ꯌꯨꯇꯔꯒꯤ ꯑꯗꯒꯤ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ꯖꯄꯥꯟꯒꯤ ꯔꯣꯕꯣꯇꯤꯛ ꯀꯩ ꯂꯣꯏ ꯈꯪꯗꯣꯏꯅꯤꯁꯤꯅꯦ ꯃꯣꯏ ꯍꯥꯏꯁꯦ ꯑꯗꯨ ꯇꯧꯔꯛꯑꯦ ꯑꯔꯣꯏꯕꯤ ꯇꯧꯏ ꯑꯌꯨꯛ ꯁꯦꯁꯟꯁꯤ ꯄꯨꯡ 10:00 ꯍꯧꯔꯒ ꯄꯨꯡ 12:00 ꯇꯧꯔꯦ ꯑꯗꯨ ꯑꯃꯨꯛ ꯄꯨꯡ 1:00 ꯍꯧꯔꯒ ꯄꯨꯡ 9:00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ꯉꯁꯥꯏꯒꯤ ꯁꯤꯐ ꯑꯅꯤꯁꯤꯗ ꯇ꯭ꯔꯦꯅꯤꯡ ꯁꯦꯟꯇꯔꯁꯦ ꯃꯁꯤ ꯑꯩꯈꯣꯏ ꯀꯥꯂꯦꯟ ꯊꯥꯗ ꯆꯠꯄꯅꯤ ꯑꯗꯨ ꯑꯩꯈꯣꯏꯒꯤ ꯃꯦꯒ ꯖꯨꯟꯒ ꯌꯥꯝ ꯁꯥꯏ ꯁꯥꯕ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ꯃꯅꯨꯡ ꯌꯧꯈ꯭ꯔꯒꯗꯤ ꯁꯥꯗꯔꯦ ꯂꯣꯏꯅ ꯃꯅꯨꯡꯁꯤ ꯄꯨꯂꯞ ꯃꯤꯡꯁꯦꯟꯅ ꯈꯥꯖꯤꯜꯂꯒ ꯍꯣ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ꯒꯤ ꯗꯣꯃꯤꯇꯔꯤ

ꯊꯋꯥꯏꯒꯤ ꯁꯨ ꯊꯋꯥꯏ ꯑꯣꯏꯔꯤꯕꯤ ꯃꯄꯨꯒꯤ ꯇꯥꯡꯂꯕ ꯈꯨꯗꯣꯜ ꯐꯪꯖꯕꯗ ꯀꯌꯥꯗ ꯂꯩꯕꯛ ꯐꯈ꯭ꯔꯕ ꯇꯥꯃꯤꯟꯅꯔꯁꯤ ꯖꯤꯠ ꯈꯦꯇ꯭ꯔꯤꯆꯥꯒꯤ ꯏꯁꯩ ꯅꯥꯎꯁꯨꯝ

ꯃꯔꯨꯞ ꯁꯤꯡꯅ ꯍꯧꯖꯤꯛ ꯇꯥꯕꯤꯈ꯭ꯔꯤꯕ ꯏꯁꯩ ꯑꯗꯨꯅ ꯗ ꯀꯣꯏꯒꯤ ꯕꯤꯗꯥꯏ ꯇꯧꯔꯤ ꯑꯩꯅ ꯅꯪꯕꯨ,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ꯏ ꯈꯣ ꯇꯥꯈꯤꯁꯤ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ꯅꯣꯡꯊꯣꯡꯕꯝ ꯃꯪꯒꯤ ꯖꯥꯎꯁꯤꯡꯅ ꯁꯛꯄ ꯑꯩꯀꯦꯟ ꯔꯤ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ꯞꯅ ꯃꯥꯏꯀꯩ ꯁꯟꯗꯣꯛ

ꯑꯅꯤꯁꯨꯕꯣꯏꯅ ꯁꯩꯁꯛꯄ ꯑꯁꯤꯗꯒꯤ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ꯒ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ꯈꯜꯒꯤ ꯃꯪꯂꯥꯟ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 ꯍꯥꯏꯅ ꯁꯩꯍꯧꯔꯤ꯫

0: 退别 ，exam 落去不能做。
1: 嗯，落去。
0: 嗯，过些弄个去过。
1: 是，康爹的大冬天，心就不热，咖啡这个么了的，他罗马罗，我那个他去吧 ，exam 弄不，该俺弄个呢。
0: 退别，能能俺不是，那是俺来。
1: 哎不。
0: 嗯，这个很多的呢，能给，您都也离不什么삼랑도부터와이합리바상물이만하기칭히만함만함누나에게담으부후그래도이비
1: 아두부다던텐마군야우드나레이땡바삼반야우드나레이샤땀바레이콕다반자리바띵강신하다나분시붕악샌비나바가나수레이트라바에게분시시다다뜨는훔질락리바농레이자아유부와할리아이고따뜻한커플
0: 커피로하세갑고는더비세세갑고는없세어그놈한게네하우직디바이오케미스트리더마스터로해봤니나마카가리묵담돌이게
1: 마카담마로이다타복원이티이렇게
0: 야안파이네거리타복노넌넌밤이시보
1: 아이기섭젝시나애플라이터부야바아마핵딱아이디폰글러브레다
0: 구멍이엄청실험이나
1: 인디언컨실업에그컬처럴리서치나컨덕터와에그컬처럴리서치서비스기엑잠마타게노나리
0: 오오두디엑잠센터디카리스테타피라바
1: 마니포다담타레센트럴에그컬처럴유니버시티이로이샴바다
0: 오아도칼라디카리카리토겐칼리바
1: 가리곰바칼라디이마보호텐팜바도할라니이마보농아이나탐하게마자노비나마자노빠데기헤나마마마빠보욕비리세네리하이바타우나도웃라게
0: 엑셀렌엑셀렌트비엑셀렌아이아이는이와칼도하나나타갈레아아도호지티타바카르디공바나트라
1: 아스가다이데이노다하와이잘마루몰르키도이니
0: 루이리걸바르가티얌칼리자리나하와이자리온비
1: 코이디욘자리바

0: ꯀꯅꯥꯅꯕꯨꯗꯤ ꯎꯁꯤꯠꯅꯦꯒꯦꯅꯦ, ꯄꯨ ꯄꯥꯡ ꯁꯨꯅꯅ ꯀꯣꯟꯗ꯭ꯔꯕꯅꯤꯅ ꯑꯗꯨꯒꯤꯁꯨ ꯃꯊꯛꯇ ꯏꯄꯨꯛ ꯃꯆꯥꯁꯦ ꯊ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ꯅꯣꯡꯉꯥꯟꯕꯒ ꯍꯣꯇꯦꯜꯗ ꯂꯩꯔꯕꯅꯤꯅ ꯀꯅꯥꯅ ꯎꯁꯤꯠꯅꯦꯒꯦꯅꯦ?
1: ꯀꯔꯤ ꯍꯥꯏꯔꯝꯃꯤ ꯅꯣꯏꯃꯥ?
0: ꯑꯣ, ꯍꯣꯇꯦꯜ ꯐꯝꯕꯤꯕ ꯅꯆꯥꯗꯣ ꯏꯃꯧ ꯑꯣꯏꯅꯤꯡꯗꯦ, ꯃꯄꯥ ꯃꯄꯥ ꯆꯥꯅꯕ ꯊꯤꯕꯤꯌꯨ, ꯑꯩꯈꯣꯏꯒꯤ ꯑꯁꯥ ꯊꯥꯗꯣꯛꯄꯤꯌꯨ, ꯁꯤꯅꯤꯗꯅ?
1: ꯑꯗꯨꯃꯛ ꯍꯦꯛ ꯍꯥꯏꯔꯝꯕ꯭ꯔꯅꯦ ꯏꯃꯥ?
0: ꯍꯥꯏꯔꯝꯃꯤꯕꯅꯤꯅꯦ, ꯃꯤꯌꯥꯝ ꯃꯃꯥꯡꯗꯨꯗ ꯏꯃꯥꯕꯨ ꯆꯪꯍꯥꯠ ꯍꯥꯠꯂꯝꯂꯤꯕꯅꯤꯅꯦ.
1: ꯑꯣ ꯏꯃꯥ, ꯀꯞꯀꯅꯨ, ꯃꯗꯨꯗ ꯀꯞꯀꯗꯕ ꯅꯠꯇꯦ.
0: ꯐꯩ ꯐꯩ,
1: ꯑꯩ ꯗꯥ ꯇꯣꯝꯊꯤꯟꯕꯨ ꯑꯃꯨꯛꯅ ꯎꯅꯔꯣꯏ,
0: ꯊꯣꯏꯕꯤ.
1: ꯉꯁꯤꯗꯤ ꯑꯩ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ꯃꯥꯒꯤ ꯃꯤꯠꯇꯒꯤ ꯄꯤ ꯇꯥꯍꯟꯈ꯭ꯔꯦ,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ꯃꯥꯕꯨ ꯀꯞꯍꯜꯂꯣꯏ.
0: ꯐꯔꯦ,
1: ꯇꯨꯝꯃꯁꯤ ꯏꯃꯥ.
0: ꯏꯃꯥ ꯀꯞꯇꯦ.

0: ꯅꯣꯏ ꯁꯦꯂꯤꯗꯨꯕꯣ
1: ꯏꯃꯥꯅꯅꯦ ꯍꯣꯇꯦꯜꯗ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ꯂꯣꯏꯁꯤꯜꯂꯝꯃꯤꯕꯅꯤꯗ ꯃꯥꯒꯤ ꯃꯥꯒꯤ ꯃꯐꯝ ꯆꯥꯅ ꯆꯥꯅ ꯊꯝꯕꯤꯔꯝꯕꯒꯤ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ꯒꯤ ꯃꯄꯥꯟꯗꯒꯤꯅꯤꯅꯦ ꯅꯪꯅ ꯉꯁꯤ ꯊꯕꯛ ꯑꯆꯧꯕ ꯑꯃ ꯐꯪꯖꯔꯤꯕꯗꯣ
0: ꯏꯃꯥ
1: ꯅꯨꯡꯁꯤꯗ꯭ꯔꯥ ꯌꯦꯡꯉꯣ ꯏꯃꯥꯒꯤ ꯂꯨꯛꯃꯥꯏ ꯑꯁꯤꯅ ꯍꯥꯏꯕꯗꯤ ꯉꯝꯖꯗ ꯐꯛꯂꯥꯡꯗ ꯉꯥꯗꯨꯅ ꯏꯃꯥꯕꯨ ꯅꯨꯡꯁꯤꯅ ꯌꯦꯡꯂꯤꯕꯁꯦ
0: ꯏꯃꯥ
1: ꯈꯥꯕꯩ ꯆꯦꯒ ꯇꯦꯛꯁꯤ ꯒꯤꯂꯥꯁꯁꯤꯡ ꯑꯁꯤꯅ ꯏꯃꯥꯗ ꯇꯉꯛ ꯇꯉꯛ ꯌꯦꯡꯕꯒꯨꯝ ꯇꯧꯔꯤ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ꯕꯨ ꯏꯃꯥꯅ ꯄꯣꯊꯥꯍꯜꯂꯦ ꯍꯥꯏꯗꯨꯅ ꯍꯔꯥꯎ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ꯈꯣꯏ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ꯈꯣꯏꯕꯨ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ꯒꯅꯤ ꯍꯥꯏꯗꯨꯅ ꯋꯥꯔꯧꯔꯤꯕ꯭ꯔꯥ ꯌꯦꯡꯉꯣ ꯃꯔꯣꯜ ꯑꯃꯗꯤ ꯂꯣꯜꯂꯤꯕꯒꯨꯝ ꯇꯧꯔꯤꯕꯁꯦ ꯅꯈꯣꯏꯁꯨ ꯑꯩꯗꯧꯅ ꯅꯈꯣꯏ ꯀꯥꯏꯅꯕꯗ ꯋꯥꯕꯁꯤꯒꯨꯝ ꯋꯥꯔꯕ꯭ꯔꯅꯦ
0: ꯏꯃꯥ
1: ꯃꯈꯣꯏꯁꯤꯡ ꯑꯁꯦ ꯏꯃꯥ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ꯂꯤꯕꯅꯤ
0: ꯏꯃꯥ ꯆꯠꯂꯝꯗꯥꯏꯁꯤꯗ ꯏꯃꯥꯅ ꯇꯧꯔꯤꯕꯁꯤꯕꯨ ꯀꯔꯤꯅꯣ ꯑꯩꯅ ꯆꯠꯀꯗꯧꯔꯤꯕꯁꯦ ꯏꯃꯥꯒꯤꯗꯃꯛꯇꯅꯤ
1: ꯏꯃꯥ ꯈꯪꯉꯤ ꯊꯣꯏꯕꯤ ꯏꯃꯥ ꯈꯪꯉꯤ ꯑꯗꯨꯕꯨ ꯑꯩꯈꯣꯏ ꯑꯅꯤ ꯆꯠꯂꯅꯤ ꯍꯥꯏꯕꯁꯦ ꯅꯕꯨꯡꯗꯨꯕꯨ ꯈꯪꯈ꯭ꯔꯕ ꯖꯥꯠꯂ
0: ꯈꯪꯍꯧꯔꯦ ꯏꯃꯥ ꯑꯩꯅ ꯆꯪꯉꯒ ꯍꯥꯏꯔꯨꯔꯦ
1: ꯀꯔꯤ ꯅꯪꯅ ꯆꯪꯉꯒ ꯍꯥꯏꯔꯨꯔꯦ ꯍꯥꯏꯕ ꯅꯕꯨꯡꯗꯨ ꯀꯝꯗꯧ ꯍꯧꯏ ꯅꯕꯨꯡꯒꯤ ꯃꯃꯤꯠ ꯑꯅꯤ ꯑꯗꯨ ꯎꯔꯛꯄ꯭ꯔꯥ
0: ꯑꯁ ꯗꯗꯥꯒꯤ ꯃꯃꯤꯠꯇꯣ ꯏꯃꯥ ꯄꯤꯇꯅ ꯄꯤꯛꯊꯜꯂꯕ
1: ꯀꯔꯤ ꯅꯪ ꯅꯕꯨꯡꯕꯨ ꯈꯨꯔꯨꯝꯂꯝꯕ꯭ꯔꯥ
0: ꯈꯨꯔꯨꯝꯃꯛꯑꯦ
1: ꯅꯅꯝꯃꯗꯤ
0: ꯏꯅꯝꯃꯁꯨ ꯌꯥꯝ ꯀꯐꯧꯏ ꯏꯃꯥ
1: ꯀꯐꯧꯏ ꯍꯥꯏꯕ
2: ꯊꯣꯏꯕꯤ ꯊꯣꯏꯕꯤ ꯅꯪꯕꯨ ꯇꯨꯝꯂꯕ꯭ꯔꯣ
0: ꯏꯅꯝꯃ ꯇꯨꯝꯗ꯭ꯔꯤꯌꯦ ꯑꯣ ꯗꯗꯥ ꯗꯗꯥꯁꯨ ꯌꯥꯎꯏꯅ ꯗꯗꯥꯁꯦ ꯁꯤꯗ ꯐꯝꯃꯣ
2: ꯀꯩꯗꯧꯔꯦ ꯏꯃꯥꯕꯨ ꯀꯞꯄꯤꯔꯣ
0: ꯏꯃꯥꯁꯦ ꯃꯊꯥꯏ ꯅꯨꯡꯉꯥꯏꯇ꯭ꯔ ꯃꯥꯜꯂꯦ
2: ꯍꯌꯦꯡꯁꯦ ꯑꯩꯈꯣꯏꯗ ꯆꯥꯔꯣ ꯆꯥꯛꯇꯣ ꯅꯣꯏ ꯗꯗꯥꯒ ꯑꯩꯒꯅ ꯄꯥꯔꯀꯤꯡ ꯐꯥꯎ ꯊꯤꯜꯂꯒꯦ
0: ꯑꯗꯣ ꯏꯅꯝꯃ
2: ꯍꯥꯎ ꯀꯩ ꯋꯥꯠꯂꯤꯒꯦ ꯅꯪꯕꯣ
0: ꯍꯌꯦꯡ ꯌꯨꯝꯒꯤ ꯁꯣꯁꯦ ꯏꯅꯝꯃꯒꯤ ꯈꯨꯠꯇ ꯁꯤꯟꯅꯔꯝꯃ ꯁꯨꯃꯥꯡꯗ ꯕꯕꯥꯒꯤ ꯅꯤꯡꯁꯤꯡ ꯐꯨꯔꯥ ꯑꯃ ꯂꯩꯔꯤꯕꯁꯦ ꯃꯁꯤ ꯃꯇꯝꯗꯤ ꯏꯅꯝꯃꯅ ꯅꯨꯡꯇꯤꯒꯤ ꯗꯨꯞ ꯀꯠꯄꯤꯌꯨꯀꯣ
1: ꯏꯃꯥꯒꯤ ꯊꯣꯏꯕꯤ
2: ꯀꯠꯀꯦ ꯀꯠꯀꯦ ꯏꯅꯝꯃ ꯁꯣꯏꯗꯅ ꯀꯠꯀꯦ
3: ꯏꯃꯥ
1: ꯏꯃꯥꯒꯤ ꯂꯦꯝꯕ
3: ꯏꯃꯥ ꯑꯩꯕꯨ ꯀꯔꯤ ꯍꯥꯏꯗꯣꯏꯅꯣ ꯏꯃꯥ ꯑꯩ ꯍꯥꯏꯐꯝ ꯈꯪꯗ꯭ꯔꯦ ꯏꯃꯥ ꯑꯩ ꯍꯥꯏꯐꯝ ꯈꯪꯗ꯭ꯔꯦ ꯏꯃꯥ
1: ꯀꯔꯤꯒꯤꯅꯣ ꯅꯈꯣꯏ ꯑꯅꯤꯅ ꯏꯃꯥꯅ ꯌꯨꯝ ꯊꯥꯗꯣꯛꯂꯝꯗꯥꯏ ꯑꯁꯤꯗ ꯅꯨꯡꯁꯤꯕꯒꯤ ꯂꯤꯄꯨꯜ ꯑꯃꯅ ꯄꯨꯟꯕ ꯆꯪꯉꯛꯏꯕꯁꯤꯕꯣ ꯏꯃꯥꯕꯨ ꯀꯔꯤ ꯍꯥꯏꯌꯨ ꯍꯥꯏꯕꯅꯣꯅꯦ ꯏꯃꯥꯒꯤ ꯂꯦꯝꯕ
3: ꯑꯩ ꯂꯥꯟꯈ꯭ꯔꯦ ꯏꯃꯥ
1: ꯏꯃꯥꯒꯤ
3: ꯅꯈꯣꯡ ꯄꯥꯏꯗꯨꯅ ꯍꯥꯏꯖꯔꯤ ꯑꯩꯕꯨ ꯉꯥꯛꯄꯤꯌꯨ ꯑꯩ ꯂꯥꯟꯈ꯭ꯔꯦ ꯏꯃꯥ
1: ꯀꯔꯤ ꯑꯣꯏꯗꯣꯏꯅꯣ
3: ꯊꯣꯏꯕꯤ ꯏꯕꯨꯡꯒꯤ ꯕꯦꯝ ꯊꯣꯏꯕꯤ

0: ꯍꯧꯖꯤꯛ ꯃꯅꯤꯄꯨꯔꯤ ꯃꯇꯝꯁꯦ ꯑꯅꯤ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1: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ꯕꯂꯥ ꯆꯅꯨ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ꯁꯦ ꯑꯃ꯫

0: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ꯅꯣꯔꯃꯦꯜ ꯃꯦꯇꯔꯁꯤ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ꯕꯨ ꯁꯥꯒꯠꯄꯗ ꯆꯪꯂꯤꯕ ꯃꯆꯥꯛ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ꯗꯝ ꯄꯤꯔꯤ꯫
1: ꯗꯥꯔꯛ ꯃꯦꯇꯔ ꯍꯥꯏꯕꯁꯤ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ꯕꯨ ꯁꯥꯒꯠꯄꯗ ꯆꯪꯂꯤꯕ ꯑꯆꯧꯕ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ꯑꯉꯛꯄ ꯃꯤꯠꯅ ꯎꯕ ꯉꯝꯗꯕ ꯄꯣꯠꯁꯛꯁꯤꯡꯅꯤ꯫ ꯗꯥꯔꯛ ꯑꯦꯅꯔꯖꯤ ꯍꯥꯏꯕꯁꯤ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ꯆꯧꯕ ꯑꯦꯅꯔꯖꯤ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ꯔꯤ꯫ ꯗꯥꯔꯛ ꯑꯦꯅꯔꯖꯤ ꯑꯁꯤ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ꯕꯨ ꯆꯥꯡ ꯅꯥꯏꯅ ꯆꯥꯎꯊꯣꯛꯍꯜꯂꯤ꯫ ꯃꯁꯤꯒꯤ ꯃꯍꯧꯁꯥꯒꯤ ꯈꯨꯠꯁꯦꯝ ꯑꯁꯤꯗ ꯑꯉꯛꯄ ꯑꯃ ꯑꯣꯏꯅ ꯂꯩꯔꯤ꯫ ꯉꯁꯤꯗꯤ ꯗꯥꯔꯛ ꯃꯦꯇꯔ ꯑꯃꯁꯨꯡ ꯗꯥꯔꯛ ꯑꯦꯅꯔꯖꯤꯕꯨ ꯀꯥꯡꯂꯣꯟꯂꯣꯏꯁꯤꯡꯒꯤ ꯃꯤꯠꯌꯦꯡꯐꯝ ꯑꯣꯏꯔꯔꯤ꯫
0: ꯈꯦꯟꯆꯪꯂꯣꯏ ꯀꯌꯥ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ꯊꯤꯖꯤꯜꯂꯤ ꯑꯃꯁꯨꯡ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ꯕꯨ ꯁꯥꯒꯠꯄꯗ ꯌꯥꯎꯔꯤꯕ ꯃꯆꯥꯛꯁꯤꯡ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ꯃꯔꯤꯛ ꯆꯨꯝꯕ ꯋꯥꯔꯣꯜꯁꯤꯡ ꯈꯪꯗꯣꯛꯄ ꯌꯥꯝꯅ ꯃꯊꯧ ꯇꯥꯔꯤ꯫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ꯕꯨ ꯁꯥꯒꯠꯄꯗ ꯌꯥꯎꯔꯤ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ꯁꯤ ꯅꯣꯔꯃꯦꯜ ꯃꯦꯇꯔꯁꯤꯡꯅ ꯁꯥꯕ ꯅꯠꯇꯦ꯫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ꯗꯥꯔꯛ ꯃꯦꯇꯔꯁꯤꯡ, ꯊꯋꯥꯟꯃꯤꯆꯥ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ꯒꯦꯂꯦꯛ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ꯁꯥꯗ ꯌꯥꯎꯕ ꯊꯦꯡꯅꯔꯤ꯫ ꯅꯧꯅ ꯃꯤꯡꯊꯣꯜꯂꯤꯕ ꯋꯥꯍꯩ ꯗꯥꯔꯛ ꯃꯦꯇꯔ ꯍꯥꯏꯕꯁꯤ ꯇꯣꯞ ꯇꯣꯞꯄ ꯃꯇꯤꯛ ꯃꯌꯥꯏ ꯂꯩꯕ ꯄꯣꯠꯁꯛꯁꯤꯡꯅꯤ꯫ ꯃꯔꯝꯗꯤ ꯗꯥꯔꯛ ꯃꯦꯇꯔꯁꯤꯡꯁꯤ ꯆꯞ ꯆꯥꯅ ꯀꯔꯤꯅꯣ ꯍꯥꯏꯕ ꯈꯪꯕ ꯉꯝꯕꯒꯤ ꯋꯥꯡꯃꯗ ꯂꯩꯔꯤ꯫ ꯒꯦꯂꯦꯛꯁꯤ ꯑꯁꯤꯕꯨ ꯑꯣꯏꯔꯛꯄꯒꯤ ꯌꯥꯑꯣꯟ ꯄꯔꯤꯡꯗ ꯗꯥꯔꯛ ꯃꯦꯇꯔꯒꯤ ꯃꯁꯛ ꯌꯥꯝꯅ ꯌꯥꯎꯔꯤ꯫
1: ꯗꯥꯔꯛ ꯃꯦꯇ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ꯠꯅ ꯎꯔꯤ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ꯈꯨꯠꯅ ꯁꯣꯛꯄ ꯌꯥ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ꯑꯁꯤꯗꯒꯤꯗꯤ ꯌꯥꯝꯅ ꯇꯣꯉꯥꯜꯂꯤ꯫ ꯗꯥꯔꯛ ꯃꯦꯇꯔꯗꯤ ꯑꯇꯣꯞꯄꯗꯒꯤ ꯃꯉꯥꯜ ꯆꯨꯞꯁꯤꯟꯗꯦ, ꯃꯉꯥꯜ ꯊꯛꯇꯣꯔꯛꯇꯦ ꯑꯃꯁꯨꯡ ꯃꯁꯥꯒꯤ ꯃꯉꯥꯜ ꯄꯤꯊꯣꯔꯛꯇꯦ, ꯑꯗꯨꯒ ꯏꯆꯝ ꯆꯝꯕ ꯑꯇꯣꯞꯄ ꯃꯦꯇꯔꯁꯤꯡꯒ ꯍꯛꯊꯦꯡꯅꯕꯒꯤ ꯊꯕꯛꯇꯁꯨ ꯃꯄꯥꯡꯒꯜ ꯌꯥꯝꯅ ꯁꯣꯜꯂꯤ꯫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ꯑꯩꯈꯣꯏꯅ ꯃꯥꯂꯦꯝꯒꯤ ꯂꯩꯃꯥꯏꯗ ꯂꯦꯞꯄ ꯒ꯭ꯔꯦꯚꯤꯇꯤꯒꯤ ꯑꯣꯏꯕ ꯆꯤꯡꯁꯤꯟꯕꯁꯤꯗꯒꯤ ꯃꯁꯤꯅ ꯁꯥꯐꯨ ꯄꯤ꯫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ꯑꯩꯈꯣꯏꯅ ꯃꯤꯠꯅ ꯎꯕ ꯉꯝꯕ ꯈꯨꯠꯅ ꯁꯣꯛꯄ ꯌꯥꯕ ꯃꯦꯇꯔꯁꯤꯡ ꯑꯁꯤꯗ ꯄꯤꯔꯤꯕ ꯒ꯭ꯔꯦꯚꯤꯇꯤꯒꯤ ꯁꯥꯐꯨꯁꯤ ꯅꯩꯅꯗꯨꯅ ꯗꯥꯔꯛ ꯃꯦꯇꯔꯁꯤ ꯂꯩ ꯍꯥꯏꯕ ꯀꯥꯡꯂꯣꯟꯂꯣꯏꯁꯤꯡꯅ ꯈꯪꯕ ꯉꯝꯃꯤ꯫
0: ꯗꯥꯔꯛ ꯃꯦꯇꯔꯁꯤꯡꯁꯤ ꯅꯣꯔꯃꯦꯜ ꯃꯦꯇꯔꯁꯤꯡꯒ ꯍꯛꯊꯦꯡꯅꯕ ꯑꯃꯁꯨꯡ ꯊꯦꯡꯅꯕꯒꯤ ꯊꯕꯛꯇꯤ ꯏꯇꯧ ꯇꯧ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ꯗꯥꯔꯛ ꯃꯦꯇꯔ ꯄꯥꯔꯇꯤꯀꯜ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ꯈꯪꯗꯣꯛꯅꯕ ꯆꯥꯡꯌꯦꯡ ꯀꯌꯥ ꯂꯦꯞꯇꯅ ꯄꯥꯡꯊꯣꯛꯂꯕꯁꯨ ꯊꯤꯖꯤꯜꯂꯣꯏ ꯑꯃꯠꯇꯅ ꯃꯥꯏ ꯄꯥꯛꯄ ꯀꯧꯕ ꯂꯩꯇ꯭ꯔꯤ꯫ ꯑꯗꯨꯝ ꯑꯣꯏꯅꯃꯛ ꯈꯦꯟꯆꯜꯂꯣ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ꯋꯥꯈꯜꯗ ꯊꯥꯖꯕ ꯊꯝꯂꯤꯕꯗꯤ ꯌꯨꯅꯤꯚꯔꯁ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ꯗꯥꯔꯛ ꯃꯦꯇꯔꯁꯤ ꯆꯥꯗ 90ꯗꯒꯤ ꯆꯥꯗ 40-49 ꯐꯥꯎꯕꯗꯤ ꯌꯥꯎꯔꯤ ꯍꯥꯏꯕꯁꯤꯅꯤ꯫
1: ꯗꯥꯔꯛ ꯃꯦꯇꯔ ꯄꯥꯔꯇꯤꯀꯜꯁꯤꯡ ꯑꯁꯤꯅ ꯁꯦꯜ ꯗꯤꯚꯤꯖꯟ, ꯕ꯭ꯂꯗ ꯁꯔꯀ꯭ꯌꯨꯂꯦꯁꯟ ꯑꯃꯁꯨꯡ ꯕ꯭ꯔꯦꯟꯒꯤ ꯃꯊꯧ ꯄꯥꯡꯊꯣꯛꯄꯗ ꯁꯤꯡꯊꯥꯕ ꯌꯥꯕ ꯏꯊꯤꯜ ꯄꯤꯔꯤ꯫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ꯆꯥꯡꯗ ꯆꯦꯜꯂꯤꯕ ꯏ ꯁꯤꯗ ꯆꯞ ꯆꯥꯅ ꯃꯁꯛ ꯈꯪꯕ ꯉꯝꯗ꯭ꯔꯤꯕ DNA ꯃꯣꯂꯤꯀ꯭ꯌꯨꯜ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ꯌꯥꯎꯔꯤꯕ ꯅ꯭ꯌꯨꯀ꯭ꯂꯤꯌꯣꯇꯥꯏꯗ ꯍꯥꯏꯕꯗꯤ DNA ꯁꯤꯀ꯭ꯋꯦꯟꯁ ꯂꯤꯁꯤꯡ ꯀꯌꯥ ꯌꯥꯎꯔꯤ꯫ ꯍꯥꯏꯔꯤꯕ ꯁꯤꯀ꯭ꯋꯦꯟꯁꯤꯡꯅ ꯇ꯭ꯌꯨꯃꯔꯤꯖꯤꯅꯦꯁꯤꯁ, ꯕ꯭ꯔꯦꯟ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ꯑꯃꯁꯨꯡ ꯍꯛꯆꯥ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ꯊꯧ ꯄꯥꯡꯊꯣꯛꯄ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
0: ꯗꯥꯔꯛ ꯃꯦꯇꯔ ꯄꯥꯔꯇꯤꯀꯜ ꯑꯁꯤꯅ ꯃꯥꯂꯦꯝꯒꯤ ꯂꯩꯃꯥꯏ ꯁꯣꯛꯄ ꯊꯣꯛꯂꯕꯗꯤ ꯀꯔꯤ ꯊꯣꯛꯂꯛꯀꯗꯧꯔꯤ? ꯗꯥꯔꯛ ꯃꯦꯇꯔ ꯄꯥꯔꯇꯤꯀꯜꯁꯤꯡ ꯑꯁꯤꯅ ꯑꯇꯣꯞꯄ ꯃꯁꯛ ꯃꯑꯣꯡꯗ ꯂꯩꯔꯤꯕ ꯃꯦꯇꯔꯁꯤꯡ ꯑꯁꯤꯕꯨ ꯌꯥꯝꯅ ꯂꯥꯏꯅ ꯐꯥꯎꯗꯣꯛꯇꯨꯅ ꯆꯠꯄ ꯉꯝꯃꯤ꯫ ꯃꯁꯤꯅ ꯇꯥꯛꯂꯤꯕꯗꯤ ꯗꯥꯔꯛ ꯃꯦꯇꯔ ꯄꯥꯔꯇꯤꯀꯜꯁꯤꯡ ꯑꯁꯤꯅ ꯑꯦꯅꯔꯖꯤꯒꯤ ꯁꯔꯨꯛ ꯈꯖꯤꯛꯇꯪ ꯐꯥꯎꯕ ꯃꯥꯡꯍꯟꯗꯅ ꯑꯩꯈꯣꯏꯅ ꯂꯩꯔꯤꯕ ꯑꯄꯤꯛꯄ ꯄ꯭ꯂꯥꯅꯦꯠ ꯑꯁꯤ ꯐꯥꯎꯕ ꯐꯥꯎꯗꯣꯛꯇꯨꯅ ꯆꯠꯄ ꯉꯝꯃꯤ꯫
1: ꯗꯥꯔꯛ ꯑꯦꯅꯔꯖꯤ ꯍꯥꯏꯕꯁꯤꯁꯨ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ꯕꯨ ꯁꯦꯝꯒꯠꯄꯗ ꯌꯥꯎꯋꯤ ꯍꯥꯏꯕꯒꯤ ꯑꯅꯧꯕ ꯋꯥꯐꯝꯁꯤ ꯅꯧꯅ ꯍꯥꯞꯆꯤꯜꯂꯛꯂꯤ꯫ ꯃꯁꯤꯒꯤ ꯍꯧꯔꯛꯐꯝꯗꯤ ꯌꯨꯅꯤꯚꯔꯁ ꯑꯁꯤ ꯆꯥꯎꯊꯣꯔꯛꯏ ꯍꯥꯏꯕ ꯈꯪꯗ꯭ꯔꯤꯉꯩꯗ ꯑꯦꯜꯕꯔꯠ ꯑꯦꯟꯁꯇꯥꯏꯟꯅ ꯀꯣꯁꯃꯤꯛ ꯑꯦꯅꯔꯖꯤ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ꯍꯥꯟꯅ ꯍꯧꯗꯣꯛꯈꯤꯕꯅꯤ꯫ ꯑꯥꯏꯟꯁꯇꯥꯏꯟꯅ ꯃꯍꯥꯛꯀꯤ ꯀꯣꯁꯃꯤꯛ ꯑꯦꯅꯔꯖꯤ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ꯅ ꯆꯥꯎꯊꯣꯔꯛꯄꯗ ꯀꯣꯁꯃꯣꯂꯣꯖꯤꯀꯦꯜ ꯀꯣꯟꯁꯇꯦꯟꯠ ꯅꯠꯇ꯭ꯔꯒ ꯑꯥꯏꯟꯁꯇꯥꯏꯟꯁ ꯀꯣꯁꯃꯣꯂꯣꯖꯤꯀꯦꯜ ꯀꯣꯟꯁꯇꯦꯟꯠ ꯍꯥꯏꯕꯁꯤꯒꯤ ꯋꯥꯐꯝꯗꯤ ꯄꯟꯗꯦ꯫
0: ꯗꯥꯔꯛ ꯑꯦꯅꯔꯖꯤꯅ ꯇꯧꯔꯤꯕ ꯃꯊꯧꯁꯤꯕꯨ ꯀꯔꯤꯅꯣ ꯍꯥꯏ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ꯈꯪꯅꯤꯡꯂꯝꯒꯅꯤ꯫ ꯑꯩꯈꯣꯏꯒꯤ ꯃꯤꯠꯅ ꯎꯕ ꯉꯝꯗꯕ ꯑꯃꯁꯨꯡ ꯈꯨꯠꯅ ꯁꯣꯛꯄ ꯌꯥꯗꯕ ꯗꯥꯔꯛ ꯑꯦꯅꯔꯖꯤ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ꯉꯛꯄ ꯁꯥꯐꯨ ꯑꯃ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ꯒꯤ ꯂꯩꯁꯦꯝꯂꯣꯟꯒꯤ ꯋꯥꯐꯝꯁꯤ ꯊꯝꯈ꯭ꯔꯒ ꯗꯥꯔꯛ ꯑꯦꯅꯔꯖꯤꯒꯤ ꯑꯇꯣꯞꯄ ꯋꯥꯍꯟꯊꯣꯛ ꯑꯃꯅ ꯃꯔꯤ ꯂꯩꯅꯗꯕ ꯊꯧꯗꯣꯛꯁꯤꯡꯗ ꯕ꯭ꯔꯦꯟꯅ ꯗꯥꯔꯛ ꯑꯦꯅꯔꯖꯤ ꯁꯤꯖꯤꯟꯅꯕꯅ ꯃꯁꯤꯕꯨ ꯕ꯭ꯔꯦꯟꯒꯤ ꯏꯟꯇ꯭ꯔꯤꯟꯁꯤꯛ ꯑꯦꯛꯇꯤꯚꯤꯇꯤ ꯍꯥꯏꯅ ꯈꯪꯅꯩ꯫ ꯄꯣꯛꯄꯗꯒꯤ ꯂꯣꯏꯅꯔꯛꯄ ꯕ꯭ꯔꯦꯟꯒꯤ ꯃꯊꯧꯁꯤꯡꯗ ꯏꯊꯤꯜ ꯄꯤꯕꯅꯤ꯫ ꯃꯤꯑꯣꯏ ꯑꯃꯒꯤ ꯃꯁꯥꯗ ꯗꯥꯔꯛ ꯑꯦꯅꯔꯖꯤ ꯅꯠꯇ꯭ꯔꯒ ꯅꯦꯒꯦꯇꯤꯕ ꯑꯦꯅꯔꯖꯤꯗ ꯋꯥꯈꯜ ꯐꯠꯇꯅ ꯈꯟꯒꯟꯕ,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ꯒꯟꯕ ꯑꯃꯗꯤ ꯍꯩꯅꯕꯤ ꯁꯥꯖꯠ ꯂꯝꯆꯠꯇ ꯌꯥꯝꯅ ꯆꯥꯎꯅ ꯏꯊꯤꯜ ꯄꯤ꯫ ꯃꯤꯑꯣꯏꯕꯒꯤ ꯃꯁꯥꯗꯒꯤ ꯅꯦꯒꯦꯇꯤꯕ ꯏꯅꯔꯖꯤ ꯂꯧꯊꯣꯛꯅꯕꯒꯤ ꯄꯥꯝꯕꯩꯗꯤ ꯚꯤꯇꯥꯃꯤꯟ ꯗꯤ ꯂꯧꯁꯤꯟꯅꯕ, ꯅꯨꯃꯤꯠꯀꯤ ꯃꯉꯥꯜ ꯍꯛꯆꯥꯡꯗ ꯌꯥꯍꯟꯕ ꯑꯁꯤꯅꯤ꯫ ꯑꯁꯨꯝ ꯇꯧꯕꯅ ꯕ꯭ꯔꯦꯟꯒꯤ ꯃꯊꯧ ꯆꯥꯡ ꯅꯥꯏ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ꯍꯛꯆꯥꯡꯒꯤ ꯄꯣꯖꯤꯇꯤꯕ ꯏꯅꯔꯖꯤꯁꯨ ꯐꯒꯠꯍꯜꯂꯤ꯫
1: ꯑꯔꯣꯏꯕꯗ ꯑꯃꯨꯛ ꯊꯝꯖꯔꯤ꯫

0: ꯃꯇꯧ ꯀꯔꯝ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ꯅ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CSIR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ꯄꯦꯇ꯭ꯔꯣꯂꯤꯌꯝ ꯗꯦꯍꯔꯥꯗꯨꯟꯗ ꯁꯤꯅꯤꯌꯔ ꯄ꯭ꯔꯤꯟꯁꯤꯄꯜ ꯁꯥꯏꯟꯇꯤꯁꯠ ꯑꯦꯐ ꯑꯣꯏꯅ ꯊꯧꯄꯨ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ꯔꯦꯟ ꯂꯥꯛꯄꯝ ꯔꯣꯕꯤꯟꯗ꯭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1: ꯉꯁꯤꯕꯨ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ꯅ ꯃꯇꯧ ꯀꯔꯝ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ꯅ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ꯅ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ꯔꯦꯟ ꯂꯥꯛꯄꯝ ꯔꯣꯕꯤꯟꯗ꯭ꯔꯣ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 ꯅꯣꯛꯆꯔꯤ
2: ꯊꯥꯒꯠꯆꯔꯤ
1: ꯗꯣꯛꯇꯔ ꯔꯣꯕꯤꯟꯗ꯭ꯔꯣ ꯉꯁꯤ ꯑꯩꯈꯣꯏꯅ ꯈꯟꯅꯒ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ꯍꯤꯔꯝ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ꯅ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ꯕꯁꯤ ꯂꯥꯛꯇ꯭ꯔꯤꯉꯩ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ꯑꯍꯥꯟꯕ ꯋꯥꯍꯪ ꯑꯣꯏ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ꯃꯥꯏ ꯉꯁꯥꯏ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ꯀꯝꯄꯣꯅꯦꯟꯁ ꯌꯥꯎꯏ ꯍꯥꯏꯕꯁꯤ ꯆꯥꯎꯔꯥꯛꯅ ꯊꯝꯕꯤꯌꯨ
2: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ꯆꯦꯟꯅꯔꯤꯕ ꯗꯤꯖꯜ ꯄꯦꯇ꯭ꯔꯣꯜ ꯒꯥꯔꯤꯒ ꯆꯞ ꯃꯥꯟꯅꯩ ꯇꯧꯕꯇꯕꯨ ꯗꯤꯖꯜ ꯑꯃꯗꯤ ꯄꯦꯇ꯭ꯔꯣꯜ ꯄꯤꯔꯤꯕ ꯄꯥꯋꯔꯁꯤ ꯃꯥꯅ ꯁꯣꯔꯁ ꯑꯣꯐ ꯑꯦꯅꯔꯖꯤꯁꯤ ꯄꯦꯇ꯭ꯔꯣꯜ ꯅꯠꯇ꯭ꯔꯒ ꯗꯤꯖꯜ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ꯗꯨꯒꯤ ꯄꯦꯇ꯭ꯔꯣꯜ ꯗꯤꯖꯜꯗꯨꯅ ꯏꯟꯇꯔꯅꯦꯜ ꯀꯝꯕꯁꯟ ꯏꯟꯖꯤꯟ ꯍꯥꯏꯔꯤꯕꯁꯤꯗ ꯀꯝꯕꯁꯟ ꯇꯧꯔ ꯃꯇꯨꯡꯗ ꯑꯗꯨꯗꯒꯤ ꯐꯪꯉꯛꯄ ꯄꯥꯋꯔꯗꯨꯅ ꯃꯥ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ꯒꯤ ꯊ꯭ꯔꯨꯗ ꯋꯤꯜꯗ ꯂꯥꯛꯑꯒ ꯒꯥꯔꯤꯁꯦ ꯆꯦꯟꯒꯗꯧꯔꯤꯕꯅꯦ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ꯗ ꯇꯧꯔꯤꯁꯤꯅ ꯏꯟꯖꯤꯟꯁꯤꯒꯤ ꯃꯍꯨꯠꯁꯤ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 ꯆꯥꯅ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 ꯑꯃ ꯌꯥꯎꯔ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ꯗꯨꯕꯨ ꯀꯟꯇ꯭ꯔꯣꯜ ꯇꯧꯒꯗꯧꯔꯤꯕ ꯀꯟꯇ꯭ꯔꯣꯂꯔ ꯑꯃꯁꯨ ꯌꯥꯎꯔ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ꯒꯤ ꯑꯦꯅꯔꯖꯤ ꯁꯣꯔꯁꯁꯤ ꯕꯦꯇ꯭ꯔꯤꯗꯒꯤ ꯂꯧꯕ ꯕꯦꯇ꯭ꯔꯤꯁꯦ ꯑꯃꯨꯛ ꯆꯥꯔꯖ ꯇꯧ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ꯅ ꯃꯥꯒꯤ ꯆꯥꯔꯖꯤꯡ ꯇꯥꯏꯝ ꯏꯁꯥ ꯏꯁꯥ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ꯇꯨꯡꯅ ꯆꯥꯔꯖ ꯇꯧꯔꯒ ꯑꯗꯨꯗꯒꯤ ꯁ꯭ꯇꯣꯔ ꯇꯧꯔꯤꯕ ꯑꯦꯅꯔꯖꯤꯗꯨꯅ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ꯂꯔꯁꯀꯤ ꯊ꯭ꯔꯨꯗ ꯃꯣꯇꯔꯁꯗ ꯆꯠꯂ ꯃꯇꯨꯡꯗ ꯃꯣꯇꯣꯔꯁꯤꯅ ꯎꯉꯥꯒ ꯃꯥꯒ ꯁꯝꯅꯔꯤꯕ ꯑꯩꯈꯣꯏ ꯒꯤꯌꯥꯔ ꯕꯣꯛꯁ ꯑꯗꯒꯤ ꯇ꯭ꯔꯥꯟꯁꯃꯤꯁꯟꯁꯤꯒꯤ ꯊ꯭ꯔꯨꯗꯒꯤ ꯃꯥꯒꯤ ꯃꯈꯣꯡ ꯑꯩꯈꯣꯏ ꯚꯦꯍꯤꯀꯜ ꯋꯤꯜꯁꯗ ꯂꯥꯛꯑꯒ ꯒꯥꯔꯤꯁꯦ ꯊꯧꯒ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ꯔꯣꯗꯛꯁꯦ ꯀꯔꯤꯝꯇ ꯁꯤꯖꯤꯟꯅꯗ꯭ꯔꯦ ꯃꯁꯤ ꯃꯥ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1: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ꯎꯅ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ꯁꯥꯁꯤꯡ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ꯒꯥꯔꯤꯅ ꯊꯧꯕ ꯃꯁꯥꯁꯤꯒ ꯕꯦꯇ꯭ꯔꯤꯅ ꯆꯂꯥꯏꯕ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ꯃꯁꯥꯁꯤ ꯄꯥꯋꯔꯁꯤ ꯌꯦꯡꯕ ꯃꯇꯝꯗꯗꯤ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ꯚꯦꯍꯤꯀꯜ ꯃꯁꯥꯁꯦ ꯈꯤꯇꯪ ꯍꯟꯊꯕꯗꯧꯅ ꯎꯕ ꯑꯗꯨꯅ ꯍꯧꯖꯤꯛ ꯑꯩꯅ ꯊꯝꯖꯔꯤꯁꯤꯅ ꯒꯥꯔꯤ ꯃꯁꯥꯗꯅꯤ ꯑꯗꯨꯅ ꯒꯥꯔꯤ ꯑꯆꯧꯕ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ꯍꯧꯖꯤꯛ ꯄꯦꯇ꯭ꯔꯣꯂꯤꯌꯝ ꯅꯠꯇ꯭ꯔꯒ ꯗꯤꯖꯜꯅ ꯆꯂꯥꯏꯔꯤꯕ ꯒꯥꯔꯤꯁꯤꯒ ꯑꯗꯒꯤ ꯇꯨꯡꯗ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ꯑꯩꯈꯣꯏꯒꯤ ꯈꯔ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ꯂꯝꯕꯤꯗ ꯎꯔꯕ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ꯁꯤꯒꯤ ꯃꯥꯒꯤ ꯄꯥꯋꯔꯁꯦ ꯀꯟꯕꯒꯤ ꯆꯥꯡꯁꯤ ꯀꯔꯝꯕꯅ ꯍꯦꯜꯂꯤꯒꯦ ꯑꯗꯨꯒ ꯃꯥꯏ ꯉꯁꯥꯏ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ꯒ ꯑꯗꯨꯒ ꯄꯦꯇ꯭ꯔꯣꯂꯤꯌꯝꯅ ꯆꯂꯥꯏꯕ ꯒꯥꯔꯤꯁꯤꯡꯁꯤꯒꯤ ꯈꯦꯠꯅꯔꯤꯕ ꯇꯦꯛꯅꯣꯂꯣꯖꯤꯁꯦ ꯁꯤꯁꯨ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ꯃꯁꯤꯗꯩꯗ ꯑꯩꯈꯣꯏꯒꯤ ꯄꯥꯋꯔ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ꯑꯥꯏ ꯁꯤ ꯏꯟꯖꯤ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ꯄꯦꯇ꯭ꯔꯣꯜ ꯗꯤꯖꯜꯒꯤ ꯏꯟꯖꯤꯟꯗꯒꯤ ꯇꯥꯕ ꯂꯩꯇꯦ ꯑꯗꯨꯕꯨ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ꯒꯤ ꯇꯣꯛ ꯁ꯭ꯄꯤꯗ ꯀꯦꯔꯦꯛꯇꯔꯤꯁꯇꯤꯛ ꯍꯥꯏꯕꯝ ꯂꯩ ꯑꯗꯨꯗ ꯃꯣꯇꯣꯔꯒ ꯑꯥꯏ ꯁꯤ ꯏꯟꯖꯤꯟꯒ ꯗꯥꯏꯔꯦꯛ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ꯌꯥꯕ ꯑꯗꯨꯒ ꯑꯍꯥꯟꯕꯒꯤ ꯁ꯭ꯇꯥꯔꯇꯤ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ꯛꯁꯦꯂꯔꯦꯁꯟ ꯇꯧꯕꯁꯦ ꯌꯥꯝ ꯊꯨꯅ ꯄꯤꯛꯑꯞ ꯇꯧꯕꯁꯤ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ꯅ ꯍꯦꯟꯒꯅꯤ ꯑꯗꯨꯒ ꯆꯞ ꯃꯥꯟꯅꯕ ꯄꯥꯋꯔꯗ ꯑꯣꯏꯍꯟ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ꯃꯁꯤ ꯇꯧꯔꯤꯕꯒꯤ ꯃꯔꯝꯁꯦ ꯀꯩꯒꯤꯅꯣ ꯍꯥꯏꯔꯗꯤ ꯑꯦꯅꯔꯖꯤ ꯏꯐꯤꯁꯤꯌꯦꯟꯁꯤ ꯍꯥꯏꯕꯗꯤ ꯑꯦꯅꯔꯖꯤ ꯌꯥꯝꯅ ꯀꯟꯖꯨꯝ ꯇꯧꯗꯅ ꯃꯐꯝ ꯌꯥꯝ ꯁꯥꯡꯅ ꯆꯠꯄ ꯌꯥꯅꯕ ꯁꯤꯜꯂꯛꯄꯒꯤ ꯑꯗꯨꯒꯨꯝꯕ ꯀꯝꯕꯤꯅꯦꯁꯟ ꯃꯥꯒꯤ ꯄꯔꯃꯨꯇꯦꯁꯟ ꯀꯝꯕꯤꯅꯦꯁꯟ ꯃꯌꯥꯝꯗꯨ ꯌꯦꯡꯉꯒ ꯁꯤꯜꯂꯛꯄꯅꯤ ꯁꯤꯗ ꯑꯥꯏ ꯁꯤ ꯏꯟꯖꯤꯟ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ꯒ ꯗꯥꯏꯔꯦꯛ ꯀꯝꯄꯦꯔꯤꯖꯟꯁꯦ ꯌꯥꯗꯕ ꯑꯗꯨꯒ ꯃꯥꯒꯤ ꯔꯤꯀ꯭ꯋꯥꯌꯔꯃꯦꯟ ꯑꯃꯗꯤ ꯑꯦꯄ꯭ꯂꯤꯀꯦꯁꯟ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ꯇꯧꯕꯅꯤꯅ ꯍꯥꯏꯖꯒꯦ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ꯁꯤꯅ ꯉꯁꯥꯏꯒꯤ ꯊꯔꯃꯦꯜ ꯔꯤꯒꯨꯂꯦꯁꯟ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ꯇꯧꯏ ꯑꯗꯨꯒ ꯃꯁꯤ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ꯏꯝꯄꯣꯔꯇꯦꯟ ꯄꯤꯔꯤ ꯍꯥꯏꯕꯗꯣ ꯑ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ꯑꯩꯈꯣꯏꯒꯤ ꯊꯔꯃꯦꯜ ꯃꯦꯅꯦꯖꯃꯦꯟꯠꯀꯤ ꯃꯇꯥꯡꯁꯦ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ꯗ ꯃ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ꯃꯉꯣꯟꯗ ꯑꯩꯈꯣꯏꯒꯤ ꯒꯥꯔꯤ ꯊꯧꯕ ꯀꯥꯟ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 ꯍꯤꯠ ꯖꯦꯅꯦꯔꯦꯠ ꯇꯧꯔꯤꯕ ꯑꯗꯨꯒ ꯕꯦꯇ꯭ꯔꯤꯗ ꯍꯤꯠ ꯖꯦꯅꯦꯔꯦꯠ ꯇꯧꯔꯤꯕꯁꯤ ꯍꯤꯠꯁꯤ ꯑꯩꯈꯣꯏ ꯗꯦꯁꯤꯄꯦꯠ ꯇꯧꯗ꯭ꯔꯒꯗꯤ ꯕꯤꯜꯗꯞ ꯇꯧꯔꯒ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ꯒꯨꯝꯕ ꯑꯗꯒꯤ ꯐꯥꯌꯔ ꯏꯟꯁꯤꯗꯦꯟꯠ ꯊꯣꯛꯄꯒꯤ ꯆꯥꯟꯁ ꯋꯥꯡꯉꯦ ꯑꯗꯨꯅ ꯊꯔꯃꯦꯜ ꯃꯦꯅꯦꯖꯃꯦꯟꯠꯀꯤ ꯃꯇꯥꯡꯗꯁꯤ ꯂꯤꯀ꯭ꯋꯤꯗ ꯀꯨꯂꯤꯡ ꯍꯥꯏꯕꯝ ꯂꯩ ꯑꯗꯨꯒ ꯑꯦꯌꯔ ꯀꯨꯂꯤꯡ ꯍꯥꯏꯕꯝ ꯂꯩ ꯑꯗꯨꯒ ꯒꯥꯔꯤ ꯃꯆꯥꯅ ꯑꯦꯌꯔ ꯀꯨꯂꯤꯡ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ꯒꯥꯔꯤ ꯑꯆꯧꯕꯗꯅ ꯂꯤꯀ꯭ꯋꯤꯗ ꯀꯨꯂꯤꯡ ꯈꯨꯗ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ꯜ ꯗꯤꯖꯜꯒꯤꯗ ꯔꯦꯗꯤꯌꯦꯇꯔ ꯌꯥꯎꯕ ꯑꯗꯨꯃꯥꯏ ꯇꯧꯗꯅ ꯑꯆꯧ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ꯗꯗꯤ ꯂꯤꯀ꯭ꯋꯤꯗ ꯀꯨꯂꯤꯡ ꯑꯣꯏꯒꯅꯤ ꯑꯗꯨꯒ ꯇꯨ ꯋꯤꯂꯔ ꯊ꯭ꯔꯤ ꯋꯤꯂ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ꯗꯅ ꯑꯩꯈꯣꯏꯒꯤ ꯑꯦꯌꯔ ꯀꯨꯂꯤꯡ ꯑꯗꯨꯅ ꯑꯦꯌꯔ ꯀꯨꯂꯤꯡꯗꯨꯅ ꯑꯗꯨꯝ ꯁꯐꯤꯁꯦꯟ ꯑꯣꯏꯕ ꯃꯔꯨꯑꯣꯏꯅ ꯀꯨꯂꯤꯡ ꯇꯧꯕꯁꯦ ꯑꯩꯈꯣꯏ ꯕꯦꯇ꯭ꯔꯤꯁꯦ ꯕꯦꯇ꯭ꯔꯤꯁꯦ ꯃꯥꯒꯤ ꯂꯤꯃꯤꯠ ꯑꯃ ꯂꯩ ꯇꯦꯝꯄꯔꯦꯆꯔꯒꯤ ꯑꯗꯨ ꯍꯦꯜꯍꯟꯕ ꯌꯥꯗꯦ ꯑꯗꯨꯒꯤ ꯂꯤꯃꯤꯠꯇꯣ ꯀꯟꯇ꯭ꯔꯣꯜ ꯇꯧꯅꯕ ꯃꯁꯥꯅ ꯑꯣꯇꯣꯃꯦꯇꯤꯛ ꯑꯩꯈꯣꯏ ꯀꯟꯇ꯭ꯔꯣꯜ ꯃꯁꯥ ꯑꯃ ꯌꯥꯎꯏ ꯑꯗꯨ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ꯃꯇꯝꯗ ꯐꯦꯟꯁꯦ ꯑꯣꯟ ꯇꯧꯖꯕ ꯃꯁꯥꯅ ꯑꯗꯨꯝ ꯇꯧꯖꯕ ꯑꯗꯨꯃꯨꯛ ꯀꯨꯜ ꯗꯥꯎꯟ ꯑꯃꯨꯛ ꯇꯧꯕ ꯑꯗꯨꯃꯨꯛꯁꯨ ꯑꯗꯨꯃꯥꯏ

0: ꯌꯥꯎꯔꯕ ꯒꯥꯔꯤꯁꯤꯡ ꯍꯧꯖꯤꯛꯁꯦ ꯑꯩꯈꯣꯏ ꯎꯕ ꯐꯪꯉꯦ,
1: ꯎꯕ ꯐꯪꯉꯦ
0: ꯑꯗꯨꯅ ꯑꯩꯈꯣꯏꯅꯁꯨ ꯌꯥꯝ ꯐꯖꯅ ꯈꯪꯗꯦ ꯍꯥꯏꯕ꯭ꯔꯤꯗꯀꯤ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ꯈꯪꯕ ꯃꯇꯝꯗ ꯒꯥꯔꯤꯁꯦ ꯒꯥꯔꯤ ꯄꯥꯔꯀꯤꯡꯗꯒꯨꯝꯕ ꯈꯥ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ꯇ꯭ꯔꯥꯐꯤꯛꯇ ꯍꯥꯛꯇꯪ ꯂꯦꯞ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ꯗꯨ ꯄꯦꯇ꯭ꯔꯣꯂꯤꯌꯝꯗ ꯆꯠꯇꯕ ꯕꯦꯇ꯭ꯔꯤꯗ ꯆꯠꯈꯤ ꯍꯥꯏ, ꯑꯗꯨꯅ ꯑꯩꯈꯣꯏ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ꯃꯤꯠ ꯅꯥꯀꯣꯡ ꯍꯣꯡꯅꯕ ꯍꯥꯏꯕ꯭ꯔꯤꯗ ꯇꯦꯛꯅꯣꯂꯣꯖꯤꯁꯤ ꯂꯩꯔꯤꯕ ꯃꯥꯒꯤ ꯉꯁꯥꯏ ꯀꯝꯄꯣꯅꯦꯟꯠ ꯑꯗꯨꯒ ꯑꯗꯨꯗ ꯌꯥꯎ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ꯏꯟꯇꯤꯐꯤꯛ ꯃꯦꯀꯥꯅꯤꯖꯝ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1: ꯍꯥꯏꯕ꯭ꯔꯤ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 ꯍꯥꯏꯔꯒꯗꯤ ꯒꯥꯔꯤꯗꯨꯗ ꯏꯟꯖꯤꯟꯁꯨ ꯌꯥꯎꯒꯅꯤ ꯃꯣꯇꯣꯔꯁꯨ ꯌꯥꯎꯒꯅꯤ ꯑꯗꯨꯒ ꯃꯣꯇꯣꯔꯁꯤꯕꯨ ꯄꯥꯋꯔ ꯇꯧꯅꯕ ꯕꯦꯇ꯭ꯔꯤ ꯈꯔ ꯆꯥꯎꯕꯝꯁꯨ ꯌꯥꯎꯒꯅꯤ ꯑꯗꯨꯅ ꯍꯥꯏꯕ꯭ꯔꯤꯗꯁꯤꯗ ꯒꯥꯔꯤ ꯑꯣꯏꯅꯤꯡꯕ ꯑꯣꯏꯖꯁꯅꯨ ꯍꯥꯏꯕ꯭ꯔꯤꯗ ꯑꯍꯨꯝ ꯂꯩ ꯑꯃꯅ ꯐꯨꯜ ꯍꯥꯏꯕ꯭ꯔꯤꯗ ꯍꯥꯏꯕ ꯐꯨꯜ ꯍꯥꯏꯕ꯭ꯔꯤꯗꯁꯤꯅ ꯃꯥ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ꯠ ꯍꯥꯏꯕꯗꯤ ꯊꯧꯕ ꯀꯥꯟꯁꯤꯗ ꯏꯟꯖꯤꯟꯁꯦ ꯏꯁꯇꯥꯔꯠ ꯁꯨꯛꯇꯧ ꯇꯧꯗꯅ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ꯃꯥ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 ꯃꯣꯠꯁꯤꯗ ꯊꯧꯕ ꯑꯗꯨꯅ ꯍꯥꯏꯔꯤ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ꯐ꯭ꯌꯨꯜ ꯀꯟꯖꯨꯝꯁꯟꯁꯦ ꯍꯟꯊꯅꯕꯒꯤ ꯍꯥꯞꯆꯤꯜꯂꯛꯄ ꯇꯦꯛꯅꯣꯂꯣꯖꯤ ꯉꯥꯛꯇꯅꯦ ꯑꯗꯨꯅ ꯐꯨꯜ ꯍꯥꯏꯕ꯭ꯔꯤꯗ ꯍꯥꯏꯕꯁꯤꯗꯗꯤ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ꯠꯁꯦ ꯌꯥꯎꯒꯅꯤ ꯑꯗꯨꯒ ꯁꯦꯀꯦꯟ ꯇꯥꯏꯞꯇꯅ ꯑꯩꯈꯣꯏꯒꯤ ꯃꯥꯏꯜ ꯍꯥꯏꯕ꯭ꯔꯤꯗ ꯍꯥꯏꯕꯁꯦ ꯃꯥꯏꯜ ꯍꯥꯏꯕ꯭ꯔꯤꯗ ꯍꯥꯏꯔꯒꯗꯤ ꯌꯥꯎ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ꯇꯣꯔꯗꯨꯅ ꯑꯥꯏ ꯁꯤ ꯏꯟꯖꯤꯟꯗꯨꯗ ꯑꯦꯁꯤꯁ ꯇꯧꯕ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ꯗꯨ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ꯠꯇꯤ ꯌꯥꯎꯗ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ꯃꯣꯠ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ꯔꯗꯨꯅ ꯄꯨꯔꯥ ꯊꯧꯕ ꯌꯥꯕꯗꯤ ꯅꯠꯇꯕ ꯃꯣꯇꯣꯔꯗꯨꯅ ꯃꯥꯁꯦ ꯃꯇꯦꯡ ꯄꯥꯡꯕ ꯍꯥꯏꯇꯥꯔꯦ ꯃꯇꯦꯡ ꯄꯥꯡꯉꯒꯗꯤ ꯏꯟꯖꯤꯟꯁꯤ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ꯕꯗ ꯏꯟꯖꯤꯟ ꯑꯣꯟ ꯇꯧꯔꯣꯏꯗꯕ ꯃꯇꯝꯗ ꯇꯧꯗꯕ ꯑꯗꯒꯤ ꯈꯨꯗꯝ ꯑꯣꯏꯅ ꯇ꯭ꯔꯥꯐꯤꯛꯇ ꯂꯦꯞꯄ ꯀꯥꯟꯗ ꯃꯁꯥ ꯃꯊꯟ ꯂꯦꯞꯆꯈꯤꯕ ꯒꯥꯔꯤ ꯌꯥꯎꯔꯝꯒꯅꯦꯕ
0: ꯍꯥꯏꯗꯤ ꯃꯨꯠꯇꯤ ꯃꯨꯠꯇꯕ
1: ꯏꯟꯖꯤꯟꯗꯤ ꯑꯗꯨ ꯃꯨꯠꯀꯅꯤ ꯍꯧꯖꯤꯛꯀꯤ ꯃꯥꯏꯜ ꯍꯥꯏꯕ꯭ꯔꯤꯗꯁꯤ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ꯇ꯭ꯔꯥꯐꯤꯛꯇ ꯂꯦꯞꯄꯦ ꯈꯜꯂꯣꯅꯦ ꯑꯗꯨ ꯃꯁꯥꯅ ꯃꯨꯖꯈ꯭ꯔꯅꯦꯕ ꯑꯗꯣ ꯍꯣꯔꯦꯟ ꯍꯦꯛ ꯊꯧꯒꯦꯅ ꯑꯩꯈꯣꯏ ꯀ꯭ꯂꯁ ꯀꯨ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ꯛꯁꯤꯂꯔꯦꯇꯔ ꯅꯦꯠꯄ ꯀꯥꯟ ꯃꯁꯥꯅ ꯑꯗꯨꯝ ꯏꯁꯥ ꯇꯧꯔꯒ ꯑꯗꯨꯝ ꯊꯧꯗꯣꯏꯅꯦꯕ ꯗ꯭ꯔꯥꯏꯚꯔꯁꯤꯗ ꯑꯩꯈꯣꯏ ꯀꯩꯝꯇ ꯅꯨꯡꯉꯥꯏꯇꯕ ꯏꯟꯀꯟꯚꯤꯅꯤꯌꯦꯟ ꯑꯣꯏꯕ ꯂꯩꯔꯣꯏꯕ ꯑꯗꯨꯅ ꯃꯥꯏꯜ ꯍꯥꯏꯕ꯭ꯔꯤꯗꯁꯤꯗꯅ ꯃꯥꯒꯤ ꯐ꯭ꯌꯨꯜ ꯀꯟꯖꯨꯝꯁꯟ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ꯒꯅꯤ ꯑꯗꯨꯒ ꯃꯥꯒꯤ ꯃꯥꯏꯂꯦꯖ ꯋꯥꯡꯒꯅꯦꯕ ꯂꯤꯇꯔ ꯑꯃꯅ ꯍꯥꯟꯅ ꯏꯟꯖꯤꯟ ꯃꯊꯟꯗ ꯌꯥꯎꯔꯒꯗꯤ ꯀꯤꯂꯣꯃꯤꯇꯔ 39 ꯆꯦꯟꯕꯗꯣ ꯃꯥꯏꯜ ꯍꯥꯏꯕ꯭ꯔꯤꯗꯅ ꯑꯩꯈꯣꯏꯒꯤ 22 25 ꯒꯨꯝꯕ ꯆꯦꯟꯕ ꯑꯗꯨꯒꯨꯝꯕ ꯐꯨꯜ ꯍꯥꯏꯕ꯭ꯔꯤꯗꯁꯤꯅ ꯑꯃꯨꯛ ꯍꯦꯜꯂꯦꯕ ꯃꯥꯅ ꯐꯨꯜ ꯍꯥꯏꯕ꯭ꯔꯤꯗꯁꯤꯅ ꯑꯃꯨꯛ ꯃꯥꯒꯤ ꯂꯤꯇꯔ ꯑꯃꯅ ꯑꯩꯈꯣꯏ ꯀꯤꯂꯣꯃꯤꯇꯔ 30 ꯀꯤ ꯃꯌꯥꯗ ꯆꯦꯟꯕꯒꯨ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ꯅꯤꯁꯦ ꯈꯪꯕꯤꯕ ꯆꯪꯉꯦ ꯃꯥꯏꯜ ꯍꯥꯏꯕ꯭ꯔꯤꯗꯅ ꯀꯩꯅꯣ ꯐꯨꯜ ꯍꯥꯏꯕ꯭ꯔꯤꯗꯅ ꯀꯩꯅꯣ ꯍꯥꯏꯕ ꯑꯃ ꯈꯪꯕꯤꯕ ꯆꯪꯉꯦ ꯑꯗꯨꯒ ꯃꯥꯏꯀ꯭ꯔꯣ ꯍꯥꯏꯕ꯭ꯔꯤꯗꯅ ꯑꯃꯒ ꯂꯩ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ꯁꯨꯖꯨꯀꯤꯒꯤ ꯑꯦꯛꯁ ꯀ꯭ꯔꯣꯁ ꯑꯗꯒꯤ ꯑꯅꯧ ꯑꯅꯧꯕ ꯂꯥꯛꯄ ꯒꯥꯔꯤ ꯑꯗꯨ ꯕꯦꯂꯤꯅꯣ ꯑꯗꯒꯤ ꯇꯣꯌꯣꯇꯥꯒꯤ ꯑꯩꯈꯣꯏ ꯒ꯭ꯂꯦꯟꯖꯥꯗꯒ ꯌꯥꯎꯔꯤꯕ ꯇ꯭ꯔꯥꯐꯤꯛꯇꯒ ꯂꯦꯞꯄꯒ ꯃꯁꯥꯗ ꯃꯨꯁꯥꯔꯒ ꯇꯧꯕꯗꯣ ꯑꯗꯨꯅ ꯃꯥꯏꯀ꯭ꯔꯣ ꯍꯥꯏꯕ꯭ꯔꯤꯗꯇ ꯆꯤꯡꯉꯦ ꯑꯗꯨꯅ ꯖꯁ ꯑꯩꯈꯣꯏ ꯁꯤꯖꯤꯟꯅꯗꯕ ꯃꯇꯝꯗ ꯏꯟꯖꯤꯟꯁꯦ ꯃꯁꯥꯗ ꯑꯣꯐ ꯇꯧꯖꯕꯁꯦ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0: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 ꯑꯗꯨꯒ ꯕꯦꯇ꯭ꯔꯤꯒꯤ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ꯑꯅꯧꯕ ꯍꯥꯏꯕ꯭ꯔꯤꯗꯀꯤ ꯁꯥꯕꯒꯤ ꯁꯤꯗ ꯂꯩꯔꯤꯕ ꯗꯦꯚꯂꯞ ꯇꯧ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ꯅꯤ ꯅꯠ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ꯒꯣ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ꯕ ꯑꯩꯈꯣꯏ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ꯗꯣꯛꯇꯔ ꯔꯕꯤꯟꯗ꯭ꯔ ꯅ ꯂꯩꯕꯤꯔꯤꯕ ꯁꯤ ꯑꯦꯁ ꯑꯥꯔ ꯒꯤ ꯃꯈꯥꯗ ꯂꯩꯕ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ꯄꯦꯇ꯭ꯔꯣꯂꯤꯌꯝ ꯗꯦꯍꯔꯥꯗꯨꯟꯗ ꯂꯩꯔꯤꯁꯤꯅ ꯉꯁꯥꯏꯒꯤ ꯔꯤꯁꯔꯁ ꯑꯦꯟ ꯗꯦꯚꯂꯞꯃꯦꯟꯗ ꯀꯔꯤ ꯀꯔꯤ ꯇꯧꯔꯤꯒꯦ ꯑꯗꯨꯒ ꯏꯟꯗꯤꯌꯥꯒꯤꯁꯨ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ꯀꯝꯄꯅꯤꯅ ꯇꯧꯔꯤꯕꯁꯦ ꯑꯩꯈꯣꯏ ꯇꯥꯏꯠ ꯑꯞ ꯇꯧꯕ꯭ꯔꯥ ꯁꯤꯒꯤꯁꯦ ꯆꯥꯎ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ꯛꯆꯔ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ꯇ꯭ꯌꯨꯠꯇ ꯇꯧ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ꯔꯣꯗꯛꯁꯦ ꯃꯥꯒꯤ ꯃꯍꯨꯠ ꯁꯤꯟꯕ ꯌꯥꯕ ꯀꯔꯝꯕ ꯐ꯭ꯌꯨꯜ ꯂꯩ ꯑꯟꯅꯣꯟ ꯐ꯭ꯌꯨꯜ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ꯍꯧꯖꯤꯛ ꯄꯦꯇ꯭ꯔꯣꯜ ꯄꯝꯗ E20 ꯀꯥꯏꯅ ꯂꯥꯛꯏꯕ E10 ꯍꯥꯏꯕꯗꯤ E10 ꯍꯥꯏꯁꯤꯗ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ꯜꯒꯤ 100%ꯒꯤ ꯃꯍꯨꯠꯇ 90%ꯅ ꯄꯦꯇ꯭ꯔꯣꯜ ꯑꯣꯏꯔꯒ 10%ꯁꯤꯅ ꯑꯜꯀꯣꯍꯣꯜ ꯑꯣꯏꯕ E ꯍꯥꯏꯕꯗꯤ ꯏꯊꯅꯣꯜ ꯍꯥꯏꯕꯅꯦ ꯏꯊꯅꯣꯜ 10 ꯍꯥꯏꯕꯗꯤ ꯏꯊꯅꯣꯜ 10% ꯍꯥꯏꯕꯅꯦ ꯑꯗꯨ E20ꯁꯨ ꯂꯥꯛꯀꯗꯧꯔꯦ ꯑꯗꯨꯅ E20ꯗꯅ ꯏꯊꯅꯣꯜꯒꯤ ꯄꯥꯔꯁꯦꯟꯁꯦ 20% ꯌꯥꯎꯕ ꯑꯗꯨ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ꯔꯣꯗꯛꯁꯦ ꯈꯔ ꯔꯤꯄ꯭ꯂꯦꯁ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ꯔꯖꯤ ꯏꯝꯄꯣꯔꯠ ꯕꯤꯜꯁꯦ ꯀꯟꯇ꯭ꯔꯤꯒꯤ ꯑꯣꯏꯅ ꯌꯥꯝꯅ ꯁꯦꯞ ꯇꯧꯒ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ꯗ ꯏꯟꯗꯤꯌꯥꯁꯦ ꯑꯩꯈꯣꯏꯒꯤ ꯅꯦꯠ ꯑꯦꯅꯔꯖꯤ ꯏꯝꯄꯣꯔꯇꯔ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ꯊꯣꯛꯂꯤꯕ ꯄꯦꯇ꯭ꯔꯣꯂꯤꯌꯝꯒꯤ 80% ꯃꯄꯥꯜ ꯂꯩꯕꯥꯛꯇꯒꯤ ꯏꯝꯄꯣꯔꯠ ꯇꯧꯕꯅꯤꯅ ꯌꯥꯝꯅ ꯆꯥꯎꯕ ꯁꯦꯟ ꯑꯃ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ꯗꯒꯤ ꯃꯄꯥꯜ ꯂꯩꯕꯥꯛꯇ ꯆꯠꯂꯤꯕ ꯑꯦꯅꯔꯖꯤꯁꯦ ꯂꯩ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ꯄꯩꯁꯥꯁꯦ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ꯁꯦꯞ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 10% 20%ꯁꯦ ꯃꯍꯨꯠ ꯁꯤꯟꯕ ꯌꯥꯕ ꯐ꯭ꯌꯨꯜ ꯑꯃ ꯊꯣꯛꯂꯛꯑꯒꯗꯤ ꯑꯗꯨꯅ ꯁꯦꯞ ꯇꯧꯗꯅ ꯑꯗꯨꯒꯤ ꯂꯥꯏꯟꯗꯨꯗ ꯔꯤꯁꯔꯁ ꯇꯧꯕ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ꯁꯇꯤꯇ꯭ꯌꯨꯠꯁꯤ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ꯔꯣꯄ꯭ꯂꯦꯟꯒꯤ ꯑꯦꯚꯤꯌꯦꯁꯟ ꯐ꯭ꯌꯨꯜꯁꯦ ꯑꯩꯈꯣꯏꯒꯤ ꯂꯦꯕꯇ ꯇꯧꯕꯁꯤ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ꯚꯤꯌꯦꯁꯟ ꯐ꯭ꯌꯨꯜ ꯁꯦꯐꯅ ꯑꯃ ꯁꯦꯝꯃꯦꯕ ꯃꯁꯤꯅ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ꯑꯦꯚꯤꯌꯦꯁꯟ ꯐ꯭ꯌꯨꯜꯁꯤꯒꯤ 25%ꯁꯦ ꯁꯤꯗ ꯃꯤꯛꯁ ꯇꯧꯍꯟꯕ ꯕ꯭ꯂꯦꯟꯗꯤꯡ ꯇꯧꯕ ꯑꯗꯨꯗꯒꯤ 25%ꯁꯦ ꯁꯦꯐ ꯇꯧꯗꯣꯏꯅꯦꯕ ꯑꯁꯨꯃꯥꯏꯅ ꯑꯗꯨꯒꯤ ꯂꯥꯏꯟꯗ ꯔꯤꯁꯔꯁ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ꯅꯔꯖꯤ ꯀꯟꯖꯨꯝꯁꯟ ꯏꯐꯤꯁꯤꯌꯦꯟꯁꯤ ꯃꯌꯥꯝ ꯒꯥꯔꯤꯗ ꯁꯤꯖꯤꯟꯅꯕ ꯀꯥꯟꯗꯅ ꯀꯃꯥꯏꯅ ꯇꯧꯏ ꯑꯗꯨꯒ ꯄꯦꯇ꯭ꯔꯣꯂꯤꯌꯝꯁꯦ ꯁꯨꯛꯁꯤꯟ ꯁꯤꯖꯤꯟꯅꯗꯅ ꯒꯥ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ꯊꯧꯒꯗꯒꯦ ꯍꯥꯏꯕ ꯀꯥꯟꯁꯦ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ꯑꯃꯨꯛ ꯂꯥꯛꯄꯅꯦꯕ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ꯄꯦꯇ꯭ꯔꯣꯂꯤꯌꯝꯁꯦ ꯁꯤꯖꯤꯟꯅꯗ꯭ꯔꯦ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ꯗꯨꯒꯤ ꯔꯤꯂꯦꯇꯦꯗ ꯑꯦꯅꯔꯖꯤ ꯁꯣꯏꯗꯅ ꯂꯩꯒꯅꯤ ꯑꯗꯣ ꯍꯧꯖꯤꯛ ꯁꯔꯀꯥꯔꯅ ꯁꯤ ꯃꯃꯥꯡ ꯇꯥꯅ ꯆꯪꯁꯤꯜ ꯍꯥꯏꯖꯒꯦ
0: ꯍꯧꯖꯤꯛ ꯃꯥꯂꯦꯝꯁꯤꯗ ꯌꯥꯝ ꯌꯥꯡꯅ ꯆꯪꯁꯤꯜꯂꯤꯕ ꯁꯥꯏꯟꯇꯤꯐꯤꯛ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ꯔꯛꯇ ꯑꯃꯅꯤ ꯉꯁꯥꯏꯒꯤ ꯕꯦꯇ꯭ꯔꯤ ꯇꯦꯛꯅꯣꯂꯣꯖꯤ ꯄ꯭ꯂꯁ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ꯁꯦ ꯑꯗꯨꯅ ꯍꯧꯖꯤꯛꯀꯤ ꯌꯥꯝꯅ ꯌꯥꯡꯅ ꯆꯪꯁꯤꯜꯂꯛꯏ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ꯁꯤꯗ ꯃꯅꯤꯄꯨꯔꯁꯤꯅ ꯀꯔꯤ ꯀꯔꯝꯕ ꯈꯨꯗꯣꯡꯆꯥꯕ ꯌꯥꯕ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1: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ꯅ ꯆꯪꯁꯤꯜꯂꯛꯏꯕ ꯈꯨꯟꯖꯦꯟꯁꯤ ꯑꯩꯈꯣꯏ ꯇꯨꯡꯗꯗꯤ ꯂꯩꯍꯧꯕ ꯌꯥꯗꯕꯅꯤꯅ ꯇꯧꯒꯗꯧꯔꯤꯕꯁꯤ ꯑꯩꯈꯣꯏ ꯀꯃꯥꯏ ꯇꯧꯗꯅ ꯌꯥꯝꯅ ꯑꯦꯅꯔꯖꯤ ꯏꯐꯤꯁꯦꯟ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ꯒꯥꯔꯤꯁꯦ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ꯂꯤꯌꯝ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ꯀꯔꯝꯕ ꯃꯦꯊꯣꯗꯣꯂꯣꯖꯤ ꯇꯧꯔꯒ ꯁꯦꯕ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ꯁꯦ ꯄꯦꯇ꯭ꯔꯣꯂꯤꯌꯝ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ꯀꯟꯖꯨꯝ ꯇꯧꯗ꯭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 ꯀ꯭ꯔꯦꯗꯤꯠꯀꯤ ꯏꯟꯁꯦꯟꯇꯤꯕꯁ ꯒꯣꯔꯃꯦꯟꯗꯒꯤ ꯂꯧꯕ ꯌꯥꯏ ꯃꯅꯤꯄꯨꯔꯁꯦ ꯑꯩꯈꯣꯏꯒꯤ ꯐꯣꯔꯦꯁ ꯂꯦꯟ ꯑꯣꯏꯅ ꯇꯧꯕꯅꯤꯅ ꯑꯩꯈꯣꯏ ꯒ꯭ꯔꯤꯟ ꯑꯦꯔꯤꯌꯥ ꯑꯗꯒꯤ ꯕꯥꯏꯑꯣꯗꯥꯏꯚꯔꯁꯤꯇꯤꯒꯤ ꯍꯣꯠꯁ꯭ꯄꯣꯠ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ꯀꯥꯔꯕꯟ ꯀ꯭ꯔꯦꯗꯤꯠ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ꯕꯟꯁꯦ ꯁꯣꯔꯁ ꯍꯥꯏꯕꯝꯒ ꯁꯤꯡꯛ ꯍꯥꯏꯕꯝꯒ ꯂꯩꯌꯦꯕ ꯑꯗꯣ ꯁꯤꯡꯛꯁꯦ ꯑꯣꯏꯔꯒ ꯀꯥꯔꯕꯟ ꯀ꯭ꯔꯦꯗꯤꯠꯁꯦ ꯀꯃꯥꯏ ꯂꯧ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ꯒꯤ ꯑꯗꯣꯝꯗ ꯄꯨꯁ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ꯗ ꯒꯥꯔꯤꯗꯒꯤ ꯊꯥꯗꯣꯔꯛꯏꯕ ꯏꯃꯤꯁꯟ ꯍꯥꯏꯕꯗꯤ ꯃꯩꯈꯨ ꯃꯌꯥꯝꯁꯦ ꯁꯨꯃꯥꯏ ꯇꯧꯗꯅ ꯍꯟꯊ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ꯅ ꯄꯔꯁꯦꯟꯇꯦꯖ ꯁꯤꯕꯥꯎ ꯌꯥꯝꯅ ꯔꯤꯄ꯭ꯂꯦꯁ ꯇꯧꯈ꯭ꯔꯦ ꯑꯗꯨ ꯇꯥꯔꯗꯤ ꯀꯥꯔꯕꯟ ꯀ꯭ꯔꯦꯗꯤꯠꯁ ꯀꯃꯥꯏ ꯂꯧꯕ ꯌꯥꯏ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ꯒꯤ ꯑꯦꯡꯒꯜꯗ ꯌꯦꯡꯉ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ꯕ꯭ꯂꯤꯛ ꯇ꯭ꯔꯥꯟꯁꯄꯣꯔꯠꯁꯦ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 ꯋꯣꯟꯊꯣꯛꯑ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ꯕꯁꯦꯁꯅ ꯆꯦꯜꯂꯒꯗꯤ ꯃꯥꯒꯤ ꯇ꯭ꯔꯥꯟꯁꯄꯣꯔꯠꯀꯤ ꯀꯣꯁꯁꯦ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ꯃꯥꯒꯤ ꯚꯔꯥꯒꯤ ꯆꯥꯡ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ꯚꯔꯥ ꯍꯟꯊꯔꯛꯑꯒꯗꯤ ꯀꯣꯃꯣꯗꯤꯇꯤ ꯂꯩꯔꯤꯕ ꯃꯅꯥ ꯃꯁꯤꯡ ꯕꯤꯖꯤꯅꯦꯁ ꯃꯌꯥꯝꯗ ꯂꯣꯏ ꯍꯟꯊꯔꯛꯀꯅꯤ ꯑꯗꯨꯅ ꯍꯥꯏ ꯃꯌꯥꯝꯁꯦ ꯆꯦꯟ ꯔꯤꯌꯦꯛꯁꯟꯗ ꯂꯥꯛꯀꯅꯤ ꯍꯥꯏꯅ ꯍꯥꯏꯖꯒꯦ ꯃꯁꯤ ꯑꯩꯈꯣꯏ ꯏꯁꯇꯦꯠꯀꯤ ꯑꯣꯏꯅꯗꯤ ꯏꯀꯣꯅꯣꯃꯤ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ꯒꯅꯤ ꯈꯟꯖꯩ
0: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ꯒꯤ ꯆꯍꯤ ꯑꯃ ꯑꯅꯤꯒꯤ ꯃ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ꯒꯣꯕ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ꯉꯁꯥ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ꯒꯤ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ꯁꯦ
1: ꯍꯣꯏ
0: ꯒꯣꯕꯔꯃꯦ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ꯒꯤ ꯁꯄꯣꯔꯠ ꯇꯧꯕ ꯃꯇꯝꯗꯗꯤ ꯅꯣꯔꯠ ꯏꯁꯇ ꯑꯩꯈꯣꯏ ꯒꯨꯍꯥꯇꯤꯁꯦ ꯁꯕꯦꯟ ꯇꯨ ꯀꯔꯤꯁꯟ ꯑꯃꯔ ꯑꯅꯤꯔ ꯈꯔꯨꯝ ꯌꯥꯎꯋꯦ
1: ꯍꯣꯏ ꯃꯣꯏ ꯁ꯭ꯃꯥꯔꯠ ꯁꯤꯇꯤꯒꯤ ꯃꯅꯨꯡꯗ ꯌꯧꯔꯝ ꯌꯥꯏ ꯍꯥꯏꯅ ꯈꯜꯂꯦ
0: ꯍꯣꯏ ꯑꯗꯨꯅ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ꯕ ꯋꯥꯐꯝꯁꯤ ꯍꯧꯖꯤꯛꯀꯤ ꯄꯥꯛ ꯁꯟꯅ ꯍꯧꯖꯤꯛꯀꯤ ꯏ ꯚꯤ ꯁꯤ ꯁꯤꯖꯤꯟꯅ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ꯆꯥꯔꯖꯤꯡ ꯅꯦꯠꯋꯥꯔꯛ ꯆꯥꯔꯖꯤꯡꯒꯤꯁꯦ ꯃꯁꯤ ꯑꯩꯈꯣꯏ ꯊꯝꯕꯗ ꯑꯩꯈꯣꯏꯗ ꯈꯨꯗꯣꯡꯆꯥꯕ ꯀꯥꯟꯅꯕ ꯑꯩꯈꯣꯏ ꯐꯪ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ꯋꯥꯍꯪꯗꯨꯅꯤ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ꯊꯝꯖꯔꯤꯁꯤ
1: ꯍꯣꯏ ꯃꯁꯤ ꯑꯩꯈꯣꯏ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 ꯂꯩꯔꯒꯗꯤ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 ꯌꯥꯝꯅ ꯂꯩ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 ꯃꯅꯥꯛꯇ ꯄꯦꯇ꯭ꯔꯣꯜ ꯄꯝ ꯂꯩꯕꯒꯨꯝꯅꯤ ꯄꯦꯇ꯭ꯔꯣꯜ ꯄꯝꯁꯦ ꯂꯩꯇ꯭ꯔꯒꯗꯤ ꯒꯥꯔꯤꯁꯦ ꯊꯧꯕ ꯌꯥꯔꯔꯣꯏꯕ ꯑꯗꯨꯅ 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ꯏꯕ ꯃꯈꯩ ꯑꯩꯈꯣꯏꯒꯤ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ꯒꯤ ꯗꯔꯀꯥꯔ ꯑꯣꯏꯔꯛꯀꯅꯤ ꯂꯥꯛꯀꯗꯧꯔꯤꯕ ꯇꯨ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ꯕꯁꯁꯨ ꯎꯕ ꯐꯪꯉꯒꯅꯤ ꯆꯍꯤ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ꯅ ꯑꯁꯥ ꯇꯧꯏ ꯒꯣꯔꯃꯦꯟꯅ ꯑꯗꯨꯝ ꯇꯧꯔꯛꯀꯅꯤ ꯅ ꯑꯁꯥ ꯇꯧꯏ ꯃ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ꯟ ꯇ꯭ꯔꯦꯟ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ꯅ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ꯃꯤꯟꯅ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ꯁꯦ ꯂꯩ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ꯁ ꯑꯗꯣꯞꯁꯟꯁꯦ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ꯒꯤ ꯃꯁꯤ ꯋꯥꯒꯅꯤ ꯑꯗꯨꯒ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ꯁꯤ ꯑꯅꯤ ꯃꯈꯜ ꯑ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ꯃꯅ ꯄ꯭ꯔꯥꯏꯚꯦꯠ ꯑꯣꯏꯅ ꯌꯨꯝꯗ ꯑꯩꯈꯣꯏ ꯆꯥꯔꯖꯤꯡ ꯇꯧꯖꯕ ꯑꯗꯨ ꯑꯃꯅ ꯄꯕ꯭ꯂꯤꯛꯇ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ꯁꯦ ꯍꯥꯡꯉꯒ ꯆꯥꯔꯖꯤꯡ ꯇꯧꯕꯒꯤ ꯄꯩꯁꯥ ꯂꯧꯕ ꯑꯩꯈꯣꯏ ꯄꯦꯇ꯭ꯔꯣꯜ ꯄꯝꯗ ꯇꯧꯔꯤꯕ ꯁꯨꯃꯥꯏ ꯇꯧꯗꯅ ꯑꯁꯤ ꯀꯃꯥꯏ ꯇꯧꯗꯅ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ꯗꯨꯝ ꯃꯥꯒꯤ ꯁ꯭ꯀꯤꯝ ꯃꯌꯥꯝ ꯂꯩ ꯍꯟꯗꯛꯇꯁꯨ ꯑꯩꯈꯣꯏꯒꯤ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 ꯏ ꯗ꯭ꯔꯥꯏꯚ ꯁ꯭ꯀꯤꯝ ꯑꯅ ꯌꯥꯝ ꯆꯥꯎꯕ ꯑꯩꯈꯣꯏꯒꯤ ꯃꯣꯔ ꯗꯦꯟ ꯑꯔꯥꯎꯟ 15,000 crore ꯍꯦꯟꯅ ꯁꯦꯡꯁꯟ ꯇꯧꯕ ꯂꯩ ꯑꯗꯨꯒ ꯄꯤ ꯑꯦꯜ ꯑꯥꯏ ꯁ꯭ꯀꯤꯝ ꯀꯔꯤ ꯃꯌꯥꯝ ꯂꯩ ꯍꯥꯏꯔ ꯃꯌꯥꯝꯁꯦ ꯀꯃꯥꯏ ꯇꯧꯕꯅꯣ ꯈꯣꯠꯄꯅꯣꯅ ꯑꯩꯈꯣꯏꯒꯤ ꯊꯤꯒꯨꯝ ꯇꯧꯔꯒ ꯑꯩꯈꯣꯏ ꯄꯕ꯭ꯂꯤꯛꯀꯤ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 ꯊꯝꯕ ꯑꯃ ꯑꯗꯒꯤ ꯁꯦ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ꯏꯚꯦꯠ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 ꯊꯝꯕ ꯄ꯭ꯔꯥꯏꯚꯦꯠ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ꯁꯣꯄꯤꯡ ꯃꯣꯜꯒꯨꯝꯕ ꯑꯗꯨꯅ ꯄ꯭ꯔꯥꯏꯚꯦꯠ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 ꯊꯝ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ꯑꯣꯐꯤꯁ ꯃꯌꯥꯝ ꯑꯣꯐꯤꯁ ꯑꯆꯧ ꯃꯌꯥꯝꯁꯦ ꯃꯣꯏ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 ꯊꯝꯕ ꯌꯥꯏ ꯍꯥꯏ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ꯗꯣꯛꯇꯔ ꯔꯣꯕꯤꯟꯗ꯭ꯔꯣ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ꯏ ꯚꯤ ꯁꯤꯗ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ꯂꯩꯕꯥꯛꯇ ꯆꯥꯏꯅꯥꯗ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ꯌꯨ ꯑꯦꯁꯇ ꯑꯩꯈꯣꯏꯒꯤ ꯒꯥꯔꯤ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ꯏꯗꯤ ꯗ꯭ꯔꯥꯏꯚꯤꯡ ꯇꯦꯛꯅꯣꯂꯣꯖꯤꯗ ꯉꯁꯥꯏ ꯑꯣꯇꯣꯅꯣꯃꯁ ꯑꯣꯏꯕ ꯃꯤ ꯌꯥꯎꯗꯕꯤꯗ ꯊꯧꯕꯒꯤꯁꯦ
1: ꯍꯣꯏ
0: ꯃꯁꯤ ꯀꯌꯥꯝ ꯌꯥꯝ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ꯜꯂꯦ ꯑꯗꯨꯒ ꯉꯁꯤ ꯀꯔꯤ ꯑꯇꯣꯞꯄ ꯂꯝ ꯗꯦꯚꯂꯞ ꯀꯟꯇ꯭ꯔꯤꯁꯤꯡꯗ ꯀꯔꯝꯕ ꯀꯝꯄꯅꯤꯁꯤꯡꯅ ꯂꯤꯗ ꯇꯧꯔꯤꯒꯦ ꯍꯥꯏꯕ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1: ꯍꯣꯏ ꯃꯁꯤ ꯑꯩꯈꯣꯏ ꯑꯣꯇꯣꯅꯣꯃꯁ ꯚꯦꯍꯤꯀꯜ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ꯗ꯭ꯔꯥꯏꯚꯔ ꯌꯥꯎꯗꯅ ꯒꯥꯔꯤꯁꯦ ꯃꯁꯥ ꯃꯊꯟꯗ ꯊꯧꯖꯕ ꯑꯩꯈꯣꯏꯒꯤ ꯐꯨꯜꯂꯤ ꯁꯦꯜꯐ ꯗ꯭ꯔꯥꯏꯚꯤꯡ ꯍꯥꯏꯅꯒꯁꯨ ꯈꯪꯅꯩ ꯃꯁꯤꯒꯤ ꯇꯦꯛꯅꯣꯂꯣꯖꯤ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ꯁꯦ ꯌꯥꯝ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ꯑꯩꯈꯣꯏꯒꯤ ꯃꯜꯇꯤꯄꯜ ꯇꯦꯛꯅꯣꯂꯣꯖꯤ ꯃꯌꯥꯝ ꯁꯤꯖꯤꯟꯅꯩ ꯃꯁꯤꯗ ꯑꯩꯈꯣꯏ ꯀꯦꯃꯦꯔꯥꯒꯤ ꯇꯦꯛꯅꯣꯂꯣꯖꯤ ꯏꯃꯦꯖ ꯄ꯭ꯔꯣꯁꯦꯁꯤꯡ ꯔꯦꯗꯔ ꯑꯗꯒꯤ ꯖꯤ ꯄꯤ ꯑꯦꯁ ꯑꯗꯨ ꯌꯥꯎꯔꯦ ꯑꯗꯨꯒ ꯗ꯭ꯔꯥꯏꯚꯔꯁꯦ ꯁ꯭ꯋꯥꯎ ꯌꯥꯎꯗꯅ ꯒꯥꯔꯤꯁꯦ ꯃꯁꯥ ꯃꯁꯤꯗ ꯊꯧꯖꯗꯣꯏꯅꯦ ꯑꯗꯣ ꯁꯤ ꯆꯥꯏꯅꯥꯒ ꯌꯨ ꯑꯦꯁꯀꯅ ꯂꯤꯗꯤꯡ ꯇꯧꯏ ꯌꯨ ꯑꯦꯁꯀꯤꯁꯨ ꯍꯧꯖꯤꯛ ꯃꯥꯁ ꯑꯣꯏꯅ ꯑꯗꯣꯞꯁꯟ ꯇꯧꯗ꯭ꯔꯤ ꯃꯣꯏꯒꯤ ꯀꯦꯂꯤꯐꯣꯔꯅꯤꯌꯥꯒ ꯁꯦꯟ ꯐ꯭ꯔꯥꯟꯁꯤꯁꯀꯣꯗ ꯍꯥꯟꯅ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ꯔꯦ ꯑꯗꯣ ꯆꯥꯏꯅꯥꯗꯁꯨ ꯃꯐꯝ ꯕꯩꯖꯤꯡꯒ ꯅꯥꯟꯖꯤꯡꯒ ꯃꯐꯝ ꯑꯃꯅꯤꯗ ꯃꯣꯏ ꯑꯦꯛꯁꯄꯔꯤꯃꯦꯟ ꯑꯣꯏꯅ ꯇ�ꯔꯦ ꯏꯟꯗꯤꯌꯥꯗꯁꯨ ꯃꯁꯤ ꯃꯇꯝ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ꯁꯣꯏ ꯂꯥꯛꯀꯅꯤ ꯏꯟꯗꯤꯌꯥꯗ ꯂꯥꯛꯄ ꯍꯥꯏꯁꯦ ꯃꯅꯤꯄꯨꯔꯗꯁꯨ
0: ꯏꯟꯗꯤꯌꯥꯒꯤ ꯑꯗꯒꯤ ꯃꯅꯤꯄꯨꯔꯗꯁꯨ ꯆꯠꯂꯤꯕ ꯑꯩꯈꯣꯏꯒꯤ ꯄꯕ꯭ꯂꯤꯛ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ꯑꯗꯒꯤ ꯄ꯭ꯔꯥꯏꯚꯦꯠ ꯒꯥꯔꯤꯁꯤꯡ, ꯇꯦꯛ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ꯂꯥꯏꯠ ꯚꯦꯍꯤꯀꯜꯁꯤꯡ,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ꯉꯁꯥꯏꯒꯤ ꯑꯣꯇꯣꯒꯨꯝꯕ ꯄꯕ꯭ꯂꯤꯛ, ꯍꯥꯏꯗꯤ ꯔꯨꯔꯦꯜ ꯇꯨ ꯑꯕꯥꯟꯒꯤ ꯀꯅꯦꯛꯇꯤꯚꯤꯇꯤꯁꯦ,
1: ꯂꯥꯁ ꯃꯥꯏꯜ ꯀꯅꯦꯛꯇꯤꯚꯤꯇꯤ,
0: ꯂꯥꯁ ꯃꯥꯏꯜ ꯀꯅꯦꯛꯇꯤꯚꯤꯇꯤꯁꯦ ꯆꯠꯂꯤꯕꯁꯦ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ꯏꯚꯤꯗ ꯑꯦ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ꯗ ꯉꯁꯥꯏ ꯑꯣꯟꯊꯣꯛꯄ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ꯁꯤ ꯂꯩꯔꯣꯏꯗ꯭ꯔꯥ?
1: ꯃꯁꯤ ꯑꯩ ꯑꯅꯤ ꯊꯣꯛꯅ ꯊꯝꯖꯒꯦ. ꯃꯁꯤ ꯂꯥꯁ ꯃꯥꯏꯜ ꯀꯅꯦꯛꯇꯤꯚꯤꯇꯤꯁꯦ ꯑꯣꯜꯔꯦꯗꯤ ꯑꯦꯂꯦꯛꯇ꯭ꯔꯤꯛ ꯑꯣꯇꯣ ꯃꯌꯥꯝ ꯂꯩꯔꯦ, ꯏ ꯔꯤꯛꯁꯥ ꯃꯌꯥꯝ ꯂꯩꯔꯦ, ꯃꯣꯏꯁꯦ ꯃꯣꯠꯁꯜꯂꯦ. ꯑꯗꯨꯒ ꯍꯧꯖꯤꯛ ꯊꯧꯅꯔꯤꯕ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ꯊ꯭ꯔꯤ ꯋꯤꯂꯔ ꯃꯌꯥꯝꯁꯦ, ꯄꯦꯇ꯭ꯔꯣꯜ ꯅꯠꯇ꯭ꯔ ꯗꯤꯖꯜꯅ ꯆꯟꯕ ꯊ꯭ꯔꯤ ꯋꯤꯂꯔ ꯃꯌꯥꯝꯁꯤꯁꯨ ꯇꯨꯡꯗ ꯑꯗꯨꯝ ꯑꯣꯟꯊꯣꯛꯄ ꯌꯥꯏ ꯊꯧꯅꯔꯤꯕ ꯗꯤꯖꯜ ꯍꯥꯏꯔꯣꯅꯦ. ꯑꯗꯣ ꯃꯁꯤ ꯌꯥꯔꯤꯕꯁꯤ ꯏꯟꯗꯤꯌꯥꯟ ꯒꯣꯔꯃꯦꯟꯒꯤ ꯒꯦꯖꯦꯠ ꯑꯦꯟ ꯅꯣꯇꯤꯐꯤꯀꯦꯁꯟ GSR 167E 1st March 2019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ꯁꯤ ꯂꯣꯏꯅꯃꯛ ꯌꯥꯏ, ꯑꯂꯥꯎꯗ ꯇꯧꯏ ꯒꯣꯔꯃꯦꯟꯅ ꯇꯧꯕ ꯇꯧꯕ. ꯑꯗꯨꯗ ꯍꯥꯞꯀꯗꯧꯔꯤꯕ ꯀꯤꯠꯁꯦ, ꯀꯟꯚꯔꯖꯟ ꯀꯤꯠꯁꯤ ꯁꯥꯔꯇꯤꯐꯥꯏꯗ ꯑꯣꯏꯕ ꯀꯤꯠ ꯑꯣꯏꯒꯗ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ꯂꯤꯌꯝ ꯒꯥꯔꯤꯗꯒꯤ ꯑꯦꯂꯦꯛꯇ꯭ꯔꯤ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ꯗꯤꯖꯜ ꯒꯥꯔꯤꯗꯒꯤ ꯑꯦꯂꯦꯛꯇ꯭ꯔꯤ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ꯁꯤ ꯂꯣꯏꯅꯃꯛ ꯌꯥꯏ. ꯁꯔꯀꯥꯔꯅ ꯅꯣꯇꯤꯁ ꯊꯣꯛꯑꯒ ꯑꯣꯜꯔꯦꯗꯤ ꯂꯩꯔꯦ, ꯃꯥꯒꯤ ꯄ꯭ꯔꯣꯁꯤꯖꯔ ꯂꯩ, ꯏꯟꯗꯤꯌꯥꯟ ꯑꯣꯇꯣꯃꯣꯇꯤꯞ ꯑꯩꯈꯣꯏꯒꯤ ꯄ꯭ꯔꯣꯁꯤꯖꯔ ꯂꯩꯔꯦ, ꯑꯩꯈꯣꯏꯒꯤ ꯑꯣꯇꯣꯃꯣꯇꯤꯞ ꯏꯟꯗꯁꯇ꯭ꯔꯤ ꯁ꯭ꯇꯦꯟꯗꯔꯗ ꯑꯅ AIS ꯁ꯭ꯇꯦꯟꯗꯔ 1, 2, 3, Part 3 ꯅ ꯑꯗꯨꯗ ꯂꯣꯏꯅꯃꯛ ꯗꯤꯐꯥꯏꯟ ꯇꯧꯔꯒ ꯌꯥꯎꯔꯦ. ꯇꯧ ꯃꯁꯤ ꯗꯨꯑꯦꯕꯜ ꯅꯤ, ꯄꯣꯁꯤꯕꯤꯂꯤꯇꯤ ꯑꯗꯨ ꯑꯣꯜꯔꯦꯗꯤ ꯁꯔꯀꯥꯔꯅ ꯂꯣꯏꯅ ꯁꯄꯣꯔꯠ ꯇꯧꯔꯒ ꯂꯩ ꯑꯅ ꯊꯝꯖꯒꯦ.
0: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ꯔꯣꯕꯤꯟꯗ꯭ꯔꯣꯅ ꯍꯥꯏꯔꯤꯕ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ꯄꯦꯇ꯭ꯔꯣꯂꯤꯌꯝ ꯗꯦꯍꯔꯥꯗꯨꯟꯗ ꯌꯥꯝ ꯑꯆꯧꯕ ꯇꯨꯡꯗ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ꯡꯒꯤ ꯑꯗꯒꯤ ꯇꯨꯡꯒꯤ ꯄꯦꯇ꯭ꯔꯣꯂꯤꯌꯝ ꯄ꯭ꯔꯗꯛꯁꯦ ꯔꯤꯄ꯭ꯂꯦꯁ ꯇꯧ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ꯌꯧꯔꯛꯄ, ꯑꯗꯨꯒ ꯍꯧꯖꯤꯛ ꯂꯥꯛꯏꯕ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ꯒꯤ ꯅꯍꯥ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ꯁꯦꯖꯁꯦ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1: ꯑꯩꯈꯣꯏꯒꯤ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ꯁꯤ ꯍꯧꯖꯤꯛ ꯍꯧꯔꯛꯄꯗ ꯉꯥꯏꯔꯤꯕ ꯇꯦꯛꯅꯣꯂꯣꯖꯤꯅꯤ, ꯄ꯭ꯔꯖꯥ ꯃꯌꯥꯝꯅ ꯃꯥꯁ ꯑꯗꯣꯞꯁꯟ ꯇꯧꯗ꯭ꯔꯤ, ꯑꯗꯨꯅ ꯌꯥꯝ ꯆꯥꯎꯕ ꯐ꯭ꯌꯨꯆꯔꯒꯤ ꯕꯤꯖꯤꯅꯦꯁ ꯁ꯭ꯀꯣꯞ ꯂꯩ. ꯆꯥꯔꯖꯤꯡ ꯏꯁꯇꯦꯁꯟ ꯍꯥꯡꯗꯣꯛꯄ,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ꯂꯤꯠꯀꯤ ꯑꯣꯅꯔ ꯑꯣꯏꯕ, ꯇꯦꯛꯁꯤꯒꯤ ꯐ꯭ꯂꯤꯠꯀꯤ ꯑꯣꯅꯔ, ꯇꯦꯛꯁꯤ ꯊꯧꯕꯁꯤꯡꯁꯤꯗꯤ ꯏꯂꯦꯛꯇ꯭ꯔꯤꯛꯇ ꯑꯣꯟꯊꯣꯛꯄꯤꯔꯣꯅ ꯍꯥꯏꯖꯒꯦ. ꯀꯩꯒꯤꯅꯣ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ꯑꯦꯟ ꯑꯣꯐ ꯗ ꯗꯦ ꯃꯣꯏꯒꯤ ꯄꯣꯀꯦꯠꯇ ꯄꯩꯁꯥ ꯀꯌꯥꯝ ꯁꯦꯞ ꯇꯧꯋꯦ ꯍꯥꯏꯕꯁꯤꯅ ꯑꯗꯨꯅ ꯃꯦꯇꯔ ꯇꯧꯋꯦꯕ. ꯑꯗꯨꯅ ꯑꯣꯇꯣ ꯊꯧꯕ ꯅꯠꯇ꯭ꯔꯒ ꯇꯦꯛꯁꯤ, ꯀꯣꯃꯔꯁꯤꯌꯦꯜ ꯒꯥꯔꯤ ꯃꯌꯥꯝꯁꯤ ꯏꯂꯦꯛꯇ꯭ꯔꯤꯛꯇ ꯑꯣꯟꯊꯣꯛꯑꯒꯗꯤ ꯁꯦꯚꯤꯡꯒꯤ ꯆꯥꯡꯁꯦ ꯌꯥꯝꯅ ꯍꯦꯟꯒꯅꯤ 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2: ꯃꯇꯧ ꯀꯔꯝ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ꯚꯦꯍꯤꯀꯜꯅ ꯀꯥꯟꯅꯕ 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CSIR ꯏꯟꯗꯤꯌ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ꯄꯦꯇ꯭ꯔꯣꯂꯤꯌꯝ ꯗꯦꯍꯔꯥꯗꯨꯟꯗ ꯁꯤꯅꯤꯌꯔ ꯄ꯭ꯔꯤꯟꯁꯤꯄꯜ ꯁꯥꯏꯟꯇꯤꯁ ꯑꯦꯐ ꯑꯣꯏꯅ ꯊꯧ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ꯏꯔꯦꯟ ꯂꯥꯛꯄꯝ ꯔꯣꯕꯤꯟꯗ꯭ꯔꯣ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ꯊꯪ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3: ꯇꯥꯕꯤ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ꯒꯤꯇꯥ ꯅꯥꯃꯩꯔꯥꯛꯄꯝ, ꯑꯏꯕ ꯅꯤꯡꯊꯧꯖꯝ ꯁ꯭ꯌꯥꯝ ꯀꯤꯁꯣ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ꯅꯤꯁꯨꯕ ꯊꯧꯔꯝ ꯄꯔꯦꯡꯅꯤ.

ꯆꯤꯡꯂꯣꯜꯒꯤ ꯆꯦꯔꯣꯜ ꯈꯨꯗꯣꯜꯒꯤ ꯍꯥꯟꯕꯗ ꯇꯥꯕꯤꯔꯦ ꯑꯦꯜ ꯁꯦꯕꯥꯁꯂꯤꯌꯥꯟ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ꯇꯔꯥꯎ ꯏꯔꯕ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ꯋꯥꯏ ꯀꯦ ꯖꯨꯂꯤ ꯑꯃꯗꯤ ꯃꯄꯥꯡꯅ ꯁꯛꯄ ꯊꯪꯒꯥꯜ ꯌꯦꯂꯣꯁꯦ

ꯏꯁꯩ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ꯂꯝ ꯑ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ꯕ ꯏꯁꯩ ꯑꯁꯤ ꯈꯨꯟꯅꯥꯏꯒꯤ ꯑꯣꯏꯕ ꯏꯁꯩ ꯑꯃꯅꯤ꯫ ꯃꯁꯤ ꯈꯨꯟꯅꯥꯏꯒꯤ ꯑꯣꯏꯕ ꯏꯁꯩ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ꯅ ꯂꯧꯖꯩ꯫ ꯃꯁꯤ ꯇꯥꯕꯤ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ꯎꯖꯩ꯫

0: ꯂꯥꯏ ꯁ꯭ꯔꯝ ꯃꯅꯤ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ꯗ ꯆꯟꯗ꯭ꯔꯀ꯭ꯔꯤꯇꯤ ꯅꯤꯡꯊꯧꯅ ꯖꯤꯂꯥ ꯗꯔꯕꯥꯔ ꯆꯠꯄꯒꯤ ꯃꯇꯥꯡ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ꯏꯆꯤꯜꯂꯤꯅꯥꯎ ꯇꯥꯃꯤꯟꯅꯔꯤ
1: ꯇꯥꯃꯤꯟꯅꯔꯤ ꯆꯦꯕꯦꯃꯥ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3: ꯌꯨꯝꯁꯥ 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ꯊꯝꯖꯕ
2: ꯈꯨꯟꯖꯥꯁꯤꯡꯒꯤ ꯋꯥꯍꯪ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ꯗ ꯋꯥꯍꯪ ꯍꯪꯕꯤꯔꯛꯄ ꯈꯨꯟꯖꯥꯁꯤꯡꯒꯤ ꯂꯛꯇꯒꯤ
3: ꯊꯥ ꯈꯨꯗꯤꯡꯒꯤ ꯂꯣꯇꯔꯤ ꯇꯧꯖꯗꯨꯅ ꯂꯛꯀꯤ ꯋꯤꯅꯔ ꯑꯣꯏꯔꯕ ꯂꯥꯏꯕꯛ ꯐꯕ ꯈꯨꯟꯖꯥꯁꯤꯡꯗ
2: ꯀ꯭ꯔꯣꯞ ꯁꯣꯂꯨꯁꯟꯁ ꯀ꯭ꯋꯥꯒꯩꯊꯦꯜꯅ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ꯕ ꯃꯅꯥ ꯄꯤꯕꯒꯤ ꯊꯧꯔꯝꯗ
3: ꯈꯨꯟꯖꯥꯁꯤꯡ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ꯁꯤꯡ ꯍꯪꯕꯤꯔꯛꯇꯨ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ꯌꯨ
2: ꯂꯣꯏꯅꯅ ꯀ꯭ꯔꯣꯞ ꯁꯣꯂꯨꯁꯟꯁ ꯀ꯭ꯋꯥꯒꯩꯊꯦꯜꯅ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ꯕ ꯃꯅꯥ ꯑꯁꯤꯒꯤ ꯃꯄꯨ ꯑꯣꯏꯕꯤꯌꯨ ꯃꯅꯥ ꯑꯁꯤꯕꯨ ꯁ꯭ꯄꯣꯟꯁꯔ ꯇꯧ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ꯃꯩꯇꯥꯟ ꯀꯩꯁꯪꯕꯝ ꯊꯣꯏꯊꯣꯏ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ꯋꯥꯔꯣꯜ ꯇꯥꯃꯤꯟꯅꯁꯤ
4: ꯁ꯭ꯄꯣꯟꯁꯔ ꯇꯧꯕ ꯍꯥꯏꯔꯒ ꯃꯌꯥꯝꯗ ꯌꯥꯝꯅ ꯃꯇꯦꯡ ꯑꯣꯏꯅꯅꯕ ꯄꯣꯠꯅꯤ ꯄꯣꯠꯆꯥꯎꯅꯤ ꯍꯥꯏꯕ ꯅꯠꯆꯗꯦ ꯑꯗꯨꯕꯨ ꯑꯩꯅ ꯄꯥꯝꯖꯕ ꯑꯃꯁꯨꯡ ꯑꯩꯅ ꯅꯨꯡꯁꯤꯕ ꯐꯥꯔꯃꯔꯁꯤꯡꯁꯤꯅ ꯃꯣꯏ ꯊꯥꯔꯛꯄ ꯆꯤꯊꯤ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ꯅꯕ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ꯔꯦꯗꯤꯑꯣꯅ ꯌꯧꯔꯕ ꯂꯩꯇꯦ ꯑꯗꯨꯅ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ꯍꯪ ꯄꯥꯎꯈꯨꯝ ꯍꯥꯏꯕ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ꯒꯤ ꯍꯪꯉꯛꯄ ꯋꯥꯍꯪꯁꯤꯡꯗꯨꯒꯤ ꯄꯥꯎꯈꯨꯝꯗꯨ ꯁꯤꯗ ꯑꯣꯏꯕꯅꯤꯅ ꯑꯩꯅ ꯁꯤꯗꯩꯗ ꯈꯔ ꯍꯦꯟꯅ ꯄꯥꯝꯖꯅ ꯊꯝꯖꯕꯅꯤ ꯑꯗꯨꯒ ꯊꯝꯖꯔꯤꯕ ꯁꯤꯒꯤ ꯑꯦꯋꯥꯔꯗ ꯁꯤꯗꯩꯗ ꯌꯥꯎꯔꯤꯕ ꯑꯣꯔꯒꯥꯅꯤꯛ ꯉꯥꯛꯇꯅꯤ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ꯑꯣꯔꯒꯥꯅꯤꯛꯀꯤ ꯑꯣꯏꯕꯁꯤ ꯍꯛꯆꯥꯡ ꯁꯣꯛꯇꯕ ꯉꯥꯛꯇ ꯅꯠꯇꯅ ꯀꯅꯥꯒꯨꯝꯕ ꯄꯥꯝꯕꯤ ꯑꯃꯕꯨ ꯊꯥꯔꯗꯤ ꯄꯥꯝꯕꯤꯗꯨ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ꯕ ꯄꯣꯠꯂꯝ ꯉꯥꯛꯇ ꯑꯣꯏ ꯍꯦꯛ ꯀꯥꯞꯄꯕ ꯁꯤꯖꯤꯟꯅꯔꯕ ꯆꯥ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ꯈꯨꯗꯛꯇꯁꯨ ꯆꯥꯕ ꯌꯥ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ꯠꯂꯝ ꯉꯥꯛꯇꯅꯤ
0: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ꯁꯤꯗꯤ ꯅꯆꯦꯅ ꯊꯧꯔꯝ ꯍꯧꯗꯣꯛꯆꯕ ꯃꯇꯝꯗꯁꯨ ꯅꯤꯡꯁꯤꯡꯖꯈꯤ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ꯑꯩꯁꯨ ꯅꯠꯇꯦ 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ꯍꯥꯏꯔꯤꯕ ꯂꯤꯂꯥ ꯃꯆꯥ ꯑꯁꯤ ꯊꯝꯖꯔꯤ ꯂꯤꯂꯥ ꯏꯕ ꯋꯥꯡꯈꯩ ꯃꯌꯨꯝ ꯑꯅꯤꯇꯥ ꯗꯦꯕꯤ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ꯅ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ꯅꯤ ꯑ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ꯂꯤꯂꯥ ꯃꯆꯥ ꯑ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1: ꯇꯥꯃꯤꯟꯅꯁꯤ ꯆꯦꯕꯦꯃꯥ
5: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ꯁꯨ ꯅꯠꯇꯦ 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ꯂꯤꯂꯥ ꯏꯕ ꯋꯥꯡꯈꯩ ꯃꯌꯨꯝ ꯑꯅꯤꯇꯥ ꯗꯦ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ꯑꯩꯁꯨ ꯅꯠꯇꯦ ꯅꯪꯁꯨ ꯅꯠꯇꯦ ꯂꯥꯏꯅ ꯇꯥꯔꯦ

帮行的咁都你是的出帮个这乱的刀的那刀的是啊可以把我的那么可动的这个不知道刀的是不哎吐气不得很紧了的呢哎妈哎妈把的那些那拉个这乱的把的干嘛行的乱不是不弄的那个马路我跟你们的哎呀说的那些心也刀的呢干嘛刀的是的谁是那天的别给我是那不黑的做脸把头也的是的那拉些他那个喷着的脸上的是不干嘛一动一些的呀爹大呀爹大一多给他一多给他有人爸爸拉个妈现在你是外面做了个雷吧红的爹他哎啊对小路呢他猛的妈那黑不干他都一个喷不你啥的吧他你把一喷头的爹过我的心那个没落了吧

0: 是他对，能内我的帮上的超威，帮上的超威，哎，你老林的问那点嘛？这还亏什么多？一心的帮通通没帮到到的吧？这隔离个是偷偷不呀的为孽不能不能你那拿的老林的问那点嘛？他对。能奶奶还不是送他他这里就给你弄吧啊给你弄吧这诺亚多的地心烧的问题那一句话是能他这人的不一样吧啊贵系的地呢弄这个当初我的一心你的喊的很痛妹妹他都能够一人的老师那么弄我们呢弄个当初我的一心见朋友的不得给老一的把头的那什么都痛妹妹吧是他都压力吧哎坑也吧能吵了吧行谁少不破的干的还得一心刚刚干的哎拉给吧能吵了诺吧谁
1: 嘘我让你心都没应大点钱一人拿了没得下那个来的啊就那的冷逼的一心先不打冷逼嘛把那打里面没行行那么多那么挖坑打不挖不得都爱到你来开始冷逼给那些打都少了来了没空吧没人呢啊一把一把还得得的来人你听人你还有人你看到你送了你好几个可带妈给妈给妈爸都可以可以来把扩大的那空班都碰见的那拍下来那些人比妈他给星期来吧嗯哦匆忙是忽悠的哎莎莎有八个骨头肉一把一人拿了先给

0: 爸，我们现在师傅。
1: 哎，师傅，你介是那一种哪哪行的嘛？师傅，哎呀，那怎样都不能，快打我朋友，我比赛去。哎，师傅，我想买啊，这个说的呢是，等个来哒，等个来哒，啊，我开了就再来个对呢不是？哎，你等吧，那把快把不是，可能那个啷个那个，少的呀，他把，说的那他对呢少啷个没呢？
2: 不是你，你修了跑，休息的现在不跟得来的呢。
3: 我爸现在这样开那个路来的，妈爸跟那个摩托来接来都用。你买不到个，到个，是的，可带人，就是这个东西，你是就是的。这个你懂得吗？怎么用的？我用的，我用的。干的呢？
2: 耶，
3: 打的那都比你多，哈，打的那我让的给你。 你同俺妈那吃的也不干，冷酷劲吧，冷酷劲吧，还就那呢，看那不好比的是不？那得，打的给都不，哎不努巴来的，还就那我吃的比给娃了。
2: 耶，
3: 都比个努打的都比个努，阿东那个都个努个，哎嘿，哎个是呢，一扎努巴阿红的来些，
2: 那啷
3: 的给一扎程度，怕劲怕劲的那哎呢，哎他们里边的个哎。
2: 别嘛。 我都不得查你的瓜，甩一冷酷劲把星星那一扔那拉，罗一那喷进皮肤的给drain，把这啥呢？阿么得来得嘞？阿都你一星钱把么来得吧？都给马当的，从搬家来把那一边嘛，马当的给打了，听人家忙吧个，心焦嘞，罗一那吞没？哎，严重那木来一呢？哎，要把这什么一摆一呢？哎，一摆一呢？一摆那倒出去用哦，哦哦哦，倒，快点个，快点个，快点个，路那倒，快点个路那倒。
3: 他那个一百不给，我还得老李请假，该用了，该用了，不弄啊，他把海那里你，哎呦，还弄得我这里，弄得我这里呢。那点呢，两边嘛，他得一清洁嘛，是不？我爱那咯，爱那咯，还吧？都，俺们得硬币有打的，都，没样，不是老爱那碰见那里不是呢？我们得硬币哦，哼，好几个嘛，等得不，可大的给空盘咯。
2: 哎，别嘛。 이비에무소컬런거니아동이로한번놈이다이나옥도오면나다다나나옥이수망창고일레제디아두나로홍무틸럭박이아할라만보르기마마나바싱팜밤다도코이기시다카라신자게하이브드기아코이드신키아아두보하우직디이비에마기수망마제다두데기헨두옥두나하이빨라이빨감라눙라카라카라타레다나아두데기아목
3: 真那偏心啊！木卡来的呢？木都不能不行到一边么呢？弄么弄么个，卡叽卡叽来吧，垮塌的呢？都找不来人不空板多，好几个在这里来可能看不着，弄个偏心不弄的，还买还买嘛？啊，都那弄黑大不个，都我来的那两笔现在已经建立起，大的给书房都库木特，好些好些来里边的皮本子，那点呢？
2: 两边嘛，
3: 他得一清洁嘛，是不？哎，那罗，哎，那罗，还吧？呀，呀，都，没样说呢。罗，那通知那里不是呢？哦，大的不干的嘛，他不得给一星钱托帮俺们的呢。用的一星招嘞，嘛是一边嘛，那说那点还问那得喽。哦，那这的，那这的，哎，那个呢，送那这的过。
2: 啊，对的，哎，那说那点，那说那点，来那打了不啦？
3: 还嘛？那点呢？ 大的给苏芒都，弄啥啥人的的，一心阿么的通知了么来吧？通知不咯？哈？
2: 通知，通知。
3: 侬大那个通知不给我呢？么都不那真给伊拉罗害不呢？
2: 那点那点那点那点。
3: 哦，侬大了不的呢？一心要不害不起，高逼的不赔过大的。
2: 嗯嗯嗯嗯。
3: 啊，对了个呐，一心通知的那把大的给苏芒多，可他很别个呢。
2: 用喷的，忘了忘啊！我通个表，通个表。哎，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外婆呢？
0: 他去的一梦的东东爱的雷比哟，你心做的那吧，哼，搞你干了得不得？ 看那被黑扣了的呢，还弄疼气的。
3: 哎，
0: 路呢有两只倒。
3: 小小，阿那一把要把青肉骨头肉呢，一扔那那电头去擦的，那意思的一下以后些还个挖了一把，你搞骨头肉骨头肉，走骨头肉走走。
4: 还硬过有人恨的是吧？哎，可以把不行的呢，看那把棒不行的，棒不行的。哎，你那等不呢？
3: 哎，赶紧看那不呢？哈，赶紧看那不呢？이런나라시행부터칸나바하우리버싱두디네와칼칸방암다방악단이네가요리쏘
4: 쏘
3: 게하여가쏘게쏘코네하이
0: 하이하이하이하이아쏘바야이마
4: 하
0: 이아또한번나콜버가요리게나빠다로이니토로에헤나치디네깜짝이와아마낭가바따래마보호มามังนั้นมาคุดลาบพังลาบมานะสู้เอ๊ะลังก็สุกรามาใช่เนี่ย
3: ลังกรามา
0: ใช่ใช่อาสวะไอ้ทุเราเนี่ยด้วย
3: ก่อไอ้เนี่ยไอ้เนี่ยเต้าเต้าป้าเลี้ยงเนี่ยเต้าไ
4: อ้เนี่ยไ
0: อ้เนี่ยงับรักคุณงับรักตั้งแต่นะไอ้ทุเราเนี่ยด้วยก
4: ่อชิดยาโรยดูดีนะป้าบ้าไอ้จังกระเกว่าโอ้เรนตามโมลากับมุกเต้าระเกไอ้จังกระเกไอ้จังกระเกป้าบ้า
3: ไอ้คนไอ้ไอ้คน이샤니각야오심미빵데미끼티낙다에이자자자자이베마이베마는와세아무롬도속도할라까도래이삼삼나하이라보다세세세세낭기나빠세이름나라마아두심고아두심아두더기탕나바참제마주아둠마탕마탕한절까니아두어렵디젠토뻥암나나라이바이싱제아마는빵나센타기드나러북라망데마라이나짜짜기니네야아무나싸우더부수강내던나카직아이야마나낭아마나시엠보다마야마둠마둥인자라까니낭이수수망을두멍거니더나
0: 아이고이놈아이마마가이놈사가시봉아사이대기마쿠도마사오
3: 아이낭방실리비엠
0: 가이도우야우산하이스아이엠더상살루기게
3: 가누구단자레방실리비엠실라아이베마
5: 마마
3: 아에이다도없는이신마력시대기영이신이신악등아이리이베마
5: 마마
3: 황야
5: 이놈사
0: 이베마
5: 가이도우야오라게이신마력시대응아파바기무나비람리브로
3: 아하이베마에이코이좌이제람콥친마야마무나마기마기다칸바다기네이름나라마틱찬을렉트리네아두나농핵다보기영우람이마탁대이신젤리시아두가마마기수망거드시쿠쿠니요리제
0: 잉오이비메낭지엄데잉오네뚜아이칵다나렌쌤나가야가다바나떼하잉오이비메수뚜아마닝롬다이싱세도펌렉다바데기람비게이싱가로이나툼질리바세
5: 호이네
0: 오마시세따다나하리바아이나네람콥진바데기네예람콥진바데기아아두게아두낭나라마니비메
5: 오아두기오이레아두디마마인돔사아이와파맘다탐자게마마수인돔사수엉따따비우고하우지기마탐세마마아이가얌나캐나리
0: 까리디캐나리바
5: 아이코이미오이바나우멍와멍박찬나곡톡두나마호사기레이자람바칼세얌나가이할리마시나농주농사기짱아두가아잉아사기짱다얌나가이탈에농주타다농핵따다바아두가마탐나타나핵다농마랑가인핵다따락바아두가우멍곡톡뿐나네농카직따바다두리엘기토르반핵다파토이이사오핵다또이나토알리
0: 호이네하우키바자히마리망아시디강하우드나네이싱이자오뚜이네뚜이네토레이
5: 아호이
0: 마두기오이람따레
5: 마니마니눔사시구마마탐시다와칼타나바왓바다기아이기아이기다칸나바나람비기나예타자오나자오나레이람바아데이람나라하이바디콩바나징바뿐나마가세하우직때아마다라이트레다나
0: 쭈미베마쭈미
5: 아두가아모아가이마팜자나탐비다바다기람비기마따이다카라훈도소록다카라훈도마시나마람오이라가네농카지땅핵따바가람비다이싱툼질리바니눔자마시나사톡자신다수아와바쿠둥자다바가야마수낭할리마시나코이다가다이파보소언바기하이바부네이싱젠톡방암호드나뚱두나레호바이싱싱다하우지하우지깐나산독리바댕기굼바라이나기마힉부바깡기네마룸꼭팜소오이리바니눔자
0: 맥비미맥비마온통나기자레다구마이디야
5: 하이리바깡마칼라신돔사시디아첸바이싱다디네마코시마룸꼭방암디
0: 오오오
5: 아두나네라이카이시기미오이싱나깡마룸꼭방암다나바 yum yum da amadi lairak khulak tane ising tung handa naba yari bama kay laina san dorak tanaba jeksin chindom sa ising tung duna laira badi laina san dorak pugi sanga sa asok mati wangkre aduga ne mama indom sa ai koina ne ji puna ma sidagi ngak thokna bagi damakta wakhan daminara si
3: kondom sa ai thanta taraga kai dawni mayam je wakhal ta di ne ai angau tai ne hairu bada
5: chumi mama du so yengu mama hause ai koina thengariba dengi laina sisu ai koina wakhal ta drabadi lengak na pana kan hona jarabasu masi thengna ba ngamoi dori
3: ngamoi ngamoi ngamoi
5: adoi nam sa
0: bema
5: dengi sandokli ba kang makhal ase masi yamna sana su pai ba ngam da ba kang makhal ni nam sa masi lengdana leiba ising dane mase yamna legale ai koina mai khu kam thoktana ga khotnari ba sidi sumna tangi section thorang ma cha ma khatang lo khat pagum ni nam sa masina kang mapi sing adu si khrabasu tungduna laiba ising da kok sallamba marum sing do adu dine macha amu olak tuna man amu chiglap laba dine adu chap adu mane indom cha
0: is onthona kizare da
5: adu na ne mama indom cha ai khoina iram nala ning ti na sengdok pa adu ga ising tungduna laiba mapham sing khudam oina harabda lai gi gamla gumba adu ga priest maning da yauba ising gi tapham gumba adu ga kuina sijinna draba ising pul sing asisune matam matam gi matungina yengsin biba changini ndum cha adu ga ising chau khraba matungda nala sing da tungduna lai hoba ising asine kangna yamna pami base da tene dengi gi laina sibu ma mahoi ndum cha hoi inta ki bi dabra ne
3: be ma nang ma madine laina si ish ki jag re laina si gi matang de radio de lawrok pa mayam to taru de gi ne ish phiang khok te yan ne leba phiron phuri ka do phuri khaw kang yaw rai ne ying im ne chi ek tou rim ne
5: ma ma si ma
3: a ma mang de si ne ai koi ge thang na ba da ana yaw ki ba de gi ne hou ji chu ne gam la de ne ising tung rai de ne ai di koi ying ying im ne chi ek tou rim ne
0: ish ai ne di mai khu kap tho adi kang loina sireni haina khaluri sidi lalamedana
5: ndumta
0: au ising atung badi aina thamban tharamba chaphu du sune ising tungduna lairakpa tha taru muk sura bani ne aine ising simbida bache
5: to to to to aduni adugum badune yamna chekchen ba madarkar oise ndumta
0: ibema
5: hauji ising chauri bache masi suni kang yamna pa mi bache
3: ibema aidi ising thumjili ba mayam che ubudane ngayak to potha bungam di ni aduna chola su su na ne yo pak se pai ga ne nala sing do ke dane leir mi sini
5: chumani ma
3: masi de wakhal ta da ba lam khop chin na ba ta khan ba mayam si ai na ne ngang na ba se ai ji anga ba tai ne
0: is ai di ne ma ma ang da su dengi na ru ba de gi isa se dengi amu khan na ne na ning dra ba ni ibe ma dengi na ba se as ai ne naraga leibado ayam haina deba yam na waiba ta da
3: nau ne
0: ising tungri se hana amukta sen tho hanaba ne amta khona si ta da
3: bema haujik ta da sengdong ning la ba counselor bema thoibi nang na matam chan lak pasi phagare da
0: bema thoibi is isala andra badi ba ko hai hai isa sa hai yom pak to amukta puthora uni noi bo ima isa sangdana ne de la mukta simse lawo ima dine na khoi haujik kan gi dengi ka do yam na kijei ko ta da
3: hai be ma
0: waro bi ba yade ko ta da
3: hai hai hai hai
0: hai hai da ba ta hoi da ba wa ka ya ma na san na ta da da hai khare ma tu gi da mak ta ta da na san bo
3: ye ye be ma nang na sa na khang jerak pa se ta de di pe le hai
0: ta da
3: adu ni de na bema yengu magi magi mapa mapa loina nala hanba hongre ne hey

0: ꯏꯁꯩ ꯑ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ꯐꯤꯜ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ꯂꯩꯖꯔꯦ ꯏꯁꯇꯔꯟ ꯃꯅꯤꯄꯨꯔ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ꯔꯦꯗꯤꯑꯣ ꯂꯤꯂꯥ ꯁꯅꯥꯒꯤ ꯆꯩꯁꯨ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
1: ꯑꯗꯨ ꯀꯩꯇꯧꯉꯩ ꯆꯠꯂꯨ ꯍꯥꯏꯕ ꯏꯄꯥꯕꯣ?
2: ꯑꯗꯨꯗꯤ ꯍꯌꯦꯡꯂ ꯍꯪꯆꯤꯠꯂ? ꯕꯕꯥ, ꯍꯪꯆꯤꯠ ꯏꯔꯥꯏ ꯅꯨꯃꯤꯠꯁꯦ ꯁꯤꯗ ꯑꯣꯏꯅ ꯊꯤꯟꯖꯔꯒꯦ ꯕꯕꯥ.
1: ꯊꯤꯟꯗꯕꯁꯨ ꯌꯥꯅꯤꯗ, ꯊꯤꯟꯗꯕꯁꯨ ꯌꯥꯅꯤꯗ ꯏꯆꯥꯁꯥ. ꯕꯥꯔꯨꯅꯤ ꯆꯤꯡꯈꯣꯡꯗ ꯑꯣꯏꯔꯕꯗꯤ ꯏꯄꯥꯅ ꯒꯥꯔꯤ ꯑꯃ ꯋꯥꯏꯔꯒ ꯆꯠꯈ꯭ꯔꯕꯁꯨ ꯑꯗꯨꯝ ꯌꯥꯏꯗ. ꯐꯔꯦ ꯐꯔꯦ ꯐꯔꯦ ꯐꯔꯦ, ꯑꯗꯨꯈꯛ ꯍꯥꯏꯕꯒꯤ ꯑꯣꯏꯔꯕꯗꯤꯅꯦ, ꯌꯥꯔꯦ ꯌꯥꯔꯦ ꯌꯥꯔꯦ, ꯆꯠꯂꯣ ꯆꯠꯂꯣ, ꯑꯍꯤꯡ ꯑꯁꯦ ꯊꯦꯡꯖꯤꯜꯂꯛꯂꯦ, ꯄꯣꯊꯥꯔꯨꯔꯣ. ꯏꯍꯦ, ꯏꯁꯨꯗꯣ ꯐꯨꯔꯤꯠ ꯑꯊꯥꯕꯝ ꯂꯤꯁꯤꯟꯕꯤꯌꯨꯀꯣ, ꯏꯪꯍꯟꯒꯅꯨ ꯏꯪꯍꯟꯒꯅꯨ. ꯅꯪꯕꯨ ꯌꯦꯡꯕ ꯉꯝꯂꯤꯕꯔꯥ ꯀꯨꯝꯍꯩꯁꯤꯕꯨ? ꯇꯥꯕ ꯉꯝꯂꯤꯕꯔꯣ? ꯅꯆꯥꯒ ꯅꯃꯧꯒꯅ ꯍꯥꯏꯔꯝꯕ ꯋꯥꯍꯩꯁꯤꯡ ꯑꯗꯨꯕꯨ ꯅꯪꯅ ꯄꯤꯁꯛ ꯄꯤꯛꯅ ꯁꯤꯟꯅꯔꯝꯕ ꯅꯆꯥꯁꯤꯡ ꯑꯁꯦ ꯃꯤ ꯑꯣꯏꯅꯕ ꯑꯩꯅ ꯂꯣꯏꯅ ꯁꯦꯝꯂꯦ, ꯃꯈꯣꯏ ꯂꯣꯏꯅ ꯇꯣꯂꯣꯞ ꯆꯥꯎꯅ ꯆꯥꯕ ꯃꯇꯤꯛ ꯆꯥꯕ ꯃꯤ ꯑꯃꯃꯝ ꯂꯣꯏꯅ ꯑꯣꯏꯔꯦ ꯃꯃꯥ, ꯃꯤ ꯂꯣꯏꯅ ꯑꯣꯏꯔꯦ ꯀꯔꯤꯒꯤꯅꯣ? ꯉꯁꯤ ꯑꯏꯪꯁꯤꯗ ꯑꯩꯒꯤ ꯃꯤꯠꯀꯤ ꯄꯤ ꯑꯁꯤꯅ ꯂꯦꯞꯄꯨ ꯌꯥꯗ꯭ꯔꯤꯕꯁꯤꯅ?
2: ꯃꯣꯏ ꯕꯕꯥ, ꯅꯆꯥꯁꯤꯡꯁꯤ ꯈꯔꯁꯨ ꯐꯨ ꯆꯩꯗꯅ ꯇꯧꯕ ꯌꯥꯗ꯭ꯔꯣ?
1: ꯍꯥꯏ ꯃꯃꯥ, ꯑꯉꯥꯡ ꯐꯨꯕ ꯌꯥꯗꯦꯅꯦ, ꯑꯩꯈꯣꯏ ꯄꯥꯕꯨꯡꯅꯁꯨ ꯑꯩꯕꯨ ꯑꯃꯨꯛꯇ ꯐꯨꯔꯛꯇꯦ, ꯅꯣꯡꯕ ꯐꯥꯎꯕꯅ ꯈꯨꯕꯥꯛꯅ ꯁꯦꯠ ꯊꯥꯔꯛꯇꯦ.
2: ꯑꯗꯨꯅꯅꯤ ꯉꯁꯤ ꯅꯍꯥꯛꯅ ꯋꯥꯔꯤꯕꯗꯣ, ꯑꯉꯥꯡ ꯑꯇꯣꯝꯕꯗꯨꯅ ꯉꯥꯡꯂꯤꯕ ꯋꯥꯉꯥꯡꯗꯨꯕꯨ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ꯅꯤꯒ ꯍꯥꯏꯗꯨꯅ ꯇꯧꯔꯤꯗꯨꯅ ꯎꯠꯂꯤꯕ ꯊꯧꯒꯜꯂꯣꯟꯗꯨꯕꯨ ꯀꯔꯤꯅꯣ? ꯈꯔꯁꯨ ꯀꯤꯍꯟ ꯈꯪꯍꯜꯂꯨꯕ ꯃꯄꯥ.
1: ꯃꯃꯥ, ꯏꯁꯥꯅ ꯏꯃꯧꯅ ꯃꯄꯥ ꯑꯩꯉꯣꯟꯗ ꯉꯥꯡꯕꯕꯨ ꯉꯥꯡꯖꯁꯨ ꯀꯩꯅꯣ? ꯍꯥ, ꯑꯉꯥꯡꯅꯤ ꯃꯈꯣꯏꯗꯤ, ꯈꯪꯗꯗꯨꯅ ꯇꯧꯔꯤꯕꯅꯤꯅ ꯋꯥꯈꯜ ꯇꯥꯔꯒ ꯑꯗꯨꯝ ꯐꯖꯔꯛꯀꯅꯤꯗ ꯃꯃꯥ.
2: ꯑꯩ ꯂꯣꯏꯅ ꯈꯪꯏ, ꯑꯩ ꯂꯣꯏꯅ ꯈꯪꯏ, ꯅꯉꯣꯟꯗꯒꯤ ꯂꯥꯞꯅ ꯈꯛ ꯆꯠꯇꯦ, ꯑꯩ ꯂꯣꯏꯅ ꯎꯏ, ꯂꯣꯏꯅ ꯇꯥꯏ, ꯅꯍꯥꯛ ꯌꯥꯝꯅ ꯋꯥꯔꯦ ꯍꯥꯏꯕ ꯑꯩ ꯈꯪꯒꯅꯤ ꯃꯄꯥ.
1: ꯑꯩ ꯀꯩꯁꯨ ꯇꯧꯗꯦꯗ ꯃꯃꯥ, ꯑꯩ ꯀꯩꯁꯨ ꯇꯧꯗꯦꯗ.
2: ꯃꯤꯅꯝ ꯃꯉꯥꯡꯕꯁꯨ ꯍꯩꯇꯕ ꯅꯍꯥꯛꯅ ꯑꯩꯉꯣꯟꯗꯕꯨ ꯅꯄꯨꯛꯅꯤꯡꯒꯤ ꯋꯥ ꯂꯣꯠꯅꯅꯕ ꯍꯣꯠꯅꯔꯤꯕ ꯀꯔꯤꯒꯤꯅꯣ ꯃꯄꯥ?
1: ꯑꯇꯣꯞꯄ ꯃꯃꯥ ꯃꯈꯥ ꯇꯥꯔꯨꯅꯨꯕ.
2: ꯑꯇꯩꯗꯤ ꯂꯥꯏꯔꯤ, ꯅꯪ ꯑꯩꯒꯤ ꯍꯨꯃꯥꯡ ꯃꯔꯤꯛ ꯃꯔꯤꯛꯇꯅ ꯇꯣꯠꯂꯒ ꯁꯥꯔꯛꯈꯤꯕ ꯌꯨꯝ ꯑꯁꯤꯗꯒꯤ ꯅꯪꯒꯤ ꯈꯣꯡꯗꯨ ꯊꯥꯡꯗꯣꯛꯂꯒ ꯆꯠꯄ ꯉꯝꯂꯒꯗ꯭ꯔ ꯍꯥꯏꯕ ꯍꯥꯏꯌꯨ ꯃꯄꯥ.
1: ꯃꯃꯥ, ꯅꯪꯅ ꯑꯩꯕꯨ ꯄꯨꯛꯅꯤꯡ ꯑꯁꯨꯝ ꯁꯣꯟꯊꯍꯟꯒꯗꯧꯔꯦ, ꯅꯪꯕꯨ ꯇꯣꯠꯂꯣ ꯀꯩꯗꯧꯕꯒꯦ? ꯇꯣꯠꯂꯣ ꯃꯈꯥ ꯇꯥꯔꯒꯅꯣ ꯃꯃꯥ?
2: ꯑꯩ ꯌꯥꯝꯅ ꯄꯦꯟꯗꯦ ꯃꯄꯥ, ꯃꯈꯣꯏ ꯃꯈꯣꯏꯕꯨ 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ꯆꯥꯕ ꯃꯆꯦꯠ ꯇꯨꯝꯕ ꯃꯆꯦꯠ ꯇꯧꯗꯨꯅ ꯄꯨꯟꯁꯤ ꯂꯥꯟꯊꯦꯡꯅꯔꯛꯄꯗ ꯅꯔꯨ ꯅꯌꯥꯡ ꯇꯦꯛꯂꯕ ꯀꯦꯝꯂ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ꯀꯔꯤꯁꯨ ꯊꯣꯛꯅꯗꯕ ꯀꯅꯥꯁꯨ ꯈꯪꯅꯗꯕ ꯃꯐꯝꯗ ꯃꯄꯥꯕꯨ ꯊꯤꯟꯗꯣꯛꯀꯅꯤ ꯈꯜꯂꯤꯕ ꯅꯆꯥꯒꯅ ꯃꯧꯒꯗꯣ ꯋꯥꯠꯀꯤ ꯃꯄꯩ ꯑꯣꯏꯅ ꯇꯨꯝꯂ ꯆꯅꯨ ꯍꯥꯏꯅ ꯁꯥꯕ
1: ꯇꯧꯔꯤꯕꯅꯤ ꯑꯩ ꯃꯃꯥ, ꯃꯗꯨ ꯍꯥꯏ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ꯒꯤ ꯃꯆꯤꯟꯗꯒꯤꯗꯤ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ꯐꯠꯇꯕ ꯋꯥꯍꯩ ꯑꯃꯠꯇꯁꯨ ꯍꯥꯏꯍꯦꯗꯦ, ꯅꯪ ꯃꯗꯨꯅ ꯈꯟꯒꯅꯨ. ꯑꯩꯈꯣꯏꯒꯤ ꯆꯤꯟꯗꯒꯤꯗꯤ ꯅꯨꯡꯁꯤꯕ ꯋꯥꯍꯩ ꯈꯛꯇꯃꯛ ꯍꯥꯏꯒꯗꯕꯅꯤ, ꯑꯩꯈꯣꯏꯒꯤ ꯊꯃꯣꯏꯗꯤ ꯃꯈꯣꯏꯕꯨ ꯅꯨꯡꯁꯤꯅꯕꯒꯤ ꯄꯥꯜꯂꯛꯄꯅꯤ ꯍꯦ, ꯃꯈꯣꯏꯅ ꯁꯥꯞ ꯇꯧꯔꯨꯕ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ꯆꯤꯟꯁꯤꯗꯤ.
2: ꯃꯣꯏ ꯕꯕꯥ, ꯑꯩ ꯈꯥꯡꯕ ꯌꯥꯝꯅ ꯋꯥꯏ ꯃꯣꯏ ꯕꯕꯥ, ꯑꯩ ꯌꯥꯝꯅ ꯄꯦꯟꯗꯦ.
1: ꯑꯩ ꯈꯪꯉꯦ, ꯃꯗꯨꯃꯛꯅ ꯇꯥꯏꯕꯪ ꯁꯦꯝꯕ ꯃꯄꯨꯅ ꯅꯍꯥꯛꯄꯨ ꯍꯥꯟꯅ ꯂꯧꯁꯤꯟꯈꯤꯕꯅꯤ,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ꯔꯣꯛ ꯁ꯭ꯇꯥꯔ ꯑꯟꯄ꯭ꯂꯛ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ꯇ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ꯑꯁꯤ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ꯗꯤ ꯑꯜꯇꯔꯅꯦꯇꯤꯞ ꯕꯦꯟ ꯁꯦꯂꯝꯒꯤ ꯕꯦꯟ ꯃꯦꯝꯕꯔꯁꯤꯡꯅꯤ ꯑꯗꯨꯒ ꯕꯦꯟ ꯑꯁꯤꯒꯤ ꯚꯣꯀꯦꯂꯤꯁ ꯇꯤꯇꯨꯁꯀꯣꯞ ꯑꯃꯗꯤ ꯒꯤꯇꯥꯔꯤꯁ ꯀꯤꯔꯟ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ꯃꯔꯨꯞ ꯑ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ꯔꯣꯛ ꯁ꯭ꯇꯥꯔ ꯑꯟꯄ꯭ꯂꯛ ꯊꯧꯔꯝꯁꯤꯗ ꯇꯔꯥꯝꯗꯣꯛꯆꯔꯤ
1: ꯌꯥꯝ
0: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ꯁꯤꯡ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ꯃꯈꯛ ꯍꯥꯏꯖꯒꯗ꯭ꯔ ꯑꯩꯈꯣꯏꯒꯤ ꯁꯦꯂꯝ ꯍꯥꯏꯔꯤꯕ ꯕꯦꯟ ꯑꯁꯤꯒꯤꯀꯣ ꯑꯩꯈꯣꯏꯒꯤ ꯂꯤꯁꯅꯔ ꯀ꯭ꯔꯥꯎꯁꯤꯡꯅ ꯈ꯭ꯋꯥꯏꯗꯒꯤ ꯇꯥꯅꯕ ꯏꯁꯩ ꯌꯦꯡꯖꯈꯤꯒꯦ ꯍꯥꯏꯕꯁꯦ ꯃꯁꯤꯁꯤ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ꯗꯨꯅ ꯌꯦꯡꯖꯈꯤꯒꯦꯒꯤ ꯋꯥꯔꯤꯁꯤꯗꯒꯤ ꯍꯥꯟꯅ ꯍꯧꯖꯔꯒ ꯃꯁꯤꯒꯤ ꯏꯁꯩꯁꯦ ꯇꯥꯔꯀꯥꯟ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ꯀ꯭ꯔꯥꯎꯠ ꯅꯠꯇ꯭ꯔꯒ ꯂꯤꯁꯅꯔꯁꯤꯡꯁꯤꯅ ꯀꯃꯥꯏ ꯀꯃꯥꯏꯅ ꯔꯤꯌꯦꯛꯁꯟ ꯂꯥꯛꯄꯤꯕ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ꯀꯃꯥꯏ ꯇꯧꯕ ꯑꯗꯨ ꯍꯥꯟꯅ ꯑꯝꯇꯪ ꯊꯝꯕꯤꯌꯣ
2: ꯏꯁꯩ ꯏꯔꯛꯄꯕꯨꯗꯤ ꯏꯁꯩ ꯃꯌꯦꯛꯇꯨꯗꯤ ꯑꯗꯨꯝ ꯂꯤꯇꯔꯦꯜ ꯃꯤꯅꯤꯡ ꯅꯦꯕ ꯑꯗꯨꯝꯀꯣ ꯀꯩꯝꯇ ꯐꯨꯝꯖꯟꯕ ꯈꯣꯠꯄ ꯃꯅꯨꯡꯗꯒꯤ ꯍꯥꯏꯗꯤ ꯄꯣꯏꯇꯤꯛ ꯁꯦꯟꯁ ꯑꯗꯨ ꯀꯩꯁꯨ ꯂꯩꯕ ꯅꯠꯇꯦ ꯖꯁ ꯁ꯭ꯇ꯭ꯔꯦꯠ ꯐꯣꯔꯋꯥꯔꯗ ꯂꯤꯇꯔꯦꯜ ꯃꯤꯅꯤꯡ ꯋꯥꯍꯩꯗꯨꯗ ꯁꯤꯖꯤꯟꯅꯔꯤꯕ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ꯁꯤꯖꯕ ꯃꯤ ꯑꯃꯕꯨ ꯁꯨꯝ ꯌꯦꯡꯖꯈꯤꯒꯦ ꯍꯥꯏꯕꯒꯤ ꯏꯁꯩ ꯈꯛꯇ ꯑꯣꯏꯕꯗꯣ ꯏꯅꯦꯕꯀꯣ ꯌꯥꯝ ꯁꯤꯝꯄꯜ ꯑꯣꯏꯕ ꯏꯁꯩꯅꯤ ꯑꯩꯈꯣꯏꯁꯦ ꯑꯗꯨ ꯏꯁꯩꯗꯣ ꯀꯦꯍꯣꯟ ꯗꯥꯏꯔꯤꯁꯅ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ꯇꯧꯈꯤꯕꯗꯨꯗ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ꯗꯨꯗ ꯑꯣꯏꯅ ꯄꯔꯐꯣꯔꯝ ꯇꯧꯋꯦꯕꯀꯣ ꯂꯥꯏꯐ ꯑꯣꯏꯅ ꯃꯣꯏ ꯁꯨꯝ ꯏꯟꯇꯔꯚ꯭ꯌꯨ ꯁꯦꯁꯟꯒꯤ ꯇꯥꯏꯞꯇ ꯃꯆꯥ ꯑꯃ ꯈꯤꯇꯪꯗꯤ ꯀꯨꯏꯔꯦꯕ ꯍꯣꯏ ꯑꯗꯨꯃꯥꯏꯅ ꯇꯧꯔ ꯏꯒꯤ ꯑꯗꯣ ꯂꯥꯏꯐꯇ ꯁꯛꯄꯒꯤꯁꯦ ꯍꯣꯏ ꯂꯥꯏꯐꯇ ꯑꯩꯈꯣꯏ ꯌꯥꯝ ꯀꯟꯅꯗꯤ ꯑꯣꯄꯟ ꯁ꯭ꯇꯦꯖꯇꯤ ꯌꯥꯝ ꯀꯟꯅ ꯇꯧꯗ꯭ꯔꯤ ꯑꯗꯣ ꯑꯗꯨꯝ ꯅꯦꯒꯦꯇꯤꯞꯇꯤ ꯂꯥꯛꯇꯦ ꯑꯗꯣ ꯌꯥꯝ ꯄꯣꯖꯤꯇꯤꯞ ꯑꯣꯏꯔꯁꯨ ꯑꯗꯨꯝ ꯑꯗꯨꯝ ꯔꯦꯁꯄꯣꯟꯁꯇꯣ ꯑꯗꯨꯝ ꯏꯪꯅ ꯏꯁꯩꯗꯨꯒ ꯆꯥꯟꯅꯅ ꯑꯗꯨꯝ ꯂꯥꯛꯑꯦ ꯍꯥꯏꯇꯥꯔꯦ
0: ꯁꯤꯒꯤ ꯂꯤꯔꯤꯛꯁꯤꯡꯁꯤꯗꯤ ꯑꯗꯨꯝ ꯚꯣꯀꯦꯜꯁ ꯏꯁꯥꯅ ꯑꯣꯏꯕꯤꯕ꯭ꯔꯥ
2: ꯁꯦꯂꯝꯒꯤ ꯍꯣꯏ ꯑꯣꯜꯃꯣꯁ ꯑꯗꯨꯝ ꯏꯁꯩ ꯂꯣꯏꯅꯃꯛ ꯑꯩꯅ ꯑꯗꯨꯝ ꯂꯣꯏꯅ ꯏ ꯍꯧꯖꯤꯛ ꯐꯥꯎꯒꯤ ꯑꯣꯏꯅꯗꯤꯀꯣ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ꯁꯦꯟꯗꯒꯤ ꯑꯗꯨꯝ ꯏꯅꯕꯕꯨꯗꯤ ꯑꯗꯨꯝ ꯇꯧꯋꯦ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ꯏꯁꯩ ꯂꯩꯔꯤꯁꯤꯡꯁꯤ ꯂꯣꯏꯅꯃꯛ ꯑꯩꯅ ꯏꯈꯤꯕ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ꯂꯝ ꯍꯥꯏꯔꯤꯕ ꯕꯦꯟꯁꯦ ꯐꯣꯝ ꯇꯧꯕ ꯍꯧꯕꯤꯔꯛꯈꯤꯕꯅꯣ ꯑꯗꯨꯒ ꯃꯃꯤꯡꯁꯤꯁꯨ ꯀꯃꯥꯏꯅ ꯊꯣꯟꯈꯤꯕ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ꯊꯝꯕꯤꯌꯣ
2: ꯑꯩꯈꯣꯏ ꯕꯦꯟ ꯃꯃꯤꯡꯗꯣ ꯑꯗꯨꯗꯨꯅꯦ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ꯁꯦꯂꯝꯁꯦ ꯇꯥꯃꯤꯜꯅꯥꯗꯨꯒꯤ ꯃꯐꯝ ꯑꯃꯅꯦꯕꯀꯣ ꯑꯗꯨꯝ ꯖꯁ ꯔꯨꯔꯦꯜ ꯑꯦꯔꯤꯌꯥ ꯑꯃꯅꯦ ꯑꯗꯨ ꯑꯗꯣ ꯑꯩꯈꯣꯏꯁꯦ ꯑ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ꯃꯦ ꯃꯥꯁꯨ ꯄꯤꯕꯤ ꯇꯝꯕꯅꯦ ꯑꯗꯨꯗ ꯑꯩ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ꯔꯛꯄꯅꯦ ꯑꯗꯣ ꯀꯣꯂꯦꯖꯇꯤ ꯄꯨꯟꯗꯦ ꯔꯦꯟꯇꯤ ꯑꯗꯨꯝ ꯅꯛꯅꯕ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ꯚꯔꯥ ꯅꯛꯅꯕ ꯁꯣ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ꯕꯦꯟ ꯐꯣꯝ ꯇꯧꯒꯦꯅꯃꯛꯇꯤ ꯀꯩꯁꯨ ꯇꯧꯕ ꯅꯠꯇꯦ ꯖꯁ ꯖꯦꯝ ꯇꯧꯕ ꯏꯁꯩ ꯁꯛꯄ ꯈꯣꯠꯄ ꯍꯦꯡꯑꯥꯎꯠ ꯇꯧꯕ ꯍꯥꯏꯇꯥꯔꯦ ꯁꯨꯝ ꯑ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ꯌꯨꯝ ꯊꯣꯛꯂꯛꯑ ꯑꯩꯈꯣꯏ ꯂꯥꯏꯔꯤꯛꯀ ꯇꯝꯕ ꯂꯣꯏꯔꯒ ꯊꯣꯛꯂꯛ ꯇꯝꯃꯛꯇꯤ ꯂꯣꯏꯗ꯭ꯔꯤ ꯃꯥꯜꯂꯤꯀꯣ ꯂꯣꯏꯕꯃꯛꯇꯤ ꯂꯣꯏꯗ꯭ꯔꯤ ꯂꯣꯏꯔꯝꯗꯥꯏꯒꯨꯝꯕ ꯍꯥꯏꯇꯥꯔꯦ ꯂꯣꯏꯕ ꯍꯥꯏꯗꯣꯏꯔ ꯂꯣꯏ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ꯏꯗꯨꯅꯤ ꯁꯨꯝ ꯁꯨꯃꯥꯏꯅ ꯏꯁꯩ ꯈꯣꯡꯁꯦ ꯈꯣꯠꯁꯦ ꯇꯧꯕꯗꯨꯗ ꯁꯦꯂꯝꯗ ꯑꯣꯏꯅ ꯑꯗꯨꯝ ꯊꯣꯟꯈꯤꯕ ꯍꯥꯏꯇꯥꯔꯦ ꯃꯐꯝꯗ ꯑꯣꯏꯅ ꯁꯨꯝ ꯅꯤꯡꯁꯪꯅꯕꯀꯣ ꯄ꯭ꯔꯤꯚꯤꯌꯁ ꯕꯦꯟ ꯃꯦꯝꯕꯔꯁ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ꯁꯦꯂꯝꯗ ꯂꯣꯏꯅꯃꯛ ꯂꯩꯔꯝꯃꯇꯅꯦꯕ ꯍꯧꯖꯤꯛꯄꯨ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ꯊꯕꯛ ꯆꯤꯟꯅꯕꯅꯤꯅ ꯃꯣꯏꯁꯨ ꯃꯣꯏꯗꯣ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ꯆꯥꯏꯊꯣꯛꯅꯈ꯭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ꯐꯤꯜ ꯇꯧꯕꯤꯔꯦ ꯑꯩꯈꯣꯏ ꯑꯇꯩ ꯇꯥꯁꯨꯃꯤꯠ ꯂꯩꯔꯦ ꯅꯣꯡꯁꯥꯕ ꯂꯩꯔꯦ ꯀꯤꯔꯟ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ꯟꯅꯕ ꯗꯤꯅꯦꯁꯅ ꯒꯤꯇꯥꯔꯤꯁ ꯑꯃ ꯑꯗꯨꯒ ꯍꯧꯖꯤꯛ ꯔꯤꯁꯦꯟꯂꯤ ꯑꯩꯈꯣꯏ ꯑꯅꯧꯕ ꯃꯦꯝꯕꯔ ꯃꯣꯅꯤꯁꯀ ꯑꯩꯈꯣꯏ ꯋꯥꯔꯛꯁꯨ ꯇꯧꯃꯤꯟꯅꯕ ꯈꯔ ꯈꯔ ꯍꯧꯔꯦ ꯑꯗꯨꯒ ꯏꯚꯦꯟꯠ ꯑꯃꯇꯪꯒꯁꯨ ꯊꯣꯛꯃꯤꯟꯅꯈ꯭ꯔꯦꯀꯣ ꯑꯗꯣ ꯁꯨꯃꯥꯏꯅ 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ꯍꯧꯖꯤꯛ ꯃꯤꯛꯁ ꯑꯣꯏꯅ ꯑꯗꯨꯝ ꯃꯤꯁꯦ ꯌꯥꯝ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ꯔꯤꯂꯤꯁ ꯇꯧꯈꯤꯕ ꯏꯁꯩ ꯃꯁꯤꯡꯗꯤ ꯀꯌꯥꯃꯨꯛ ꯁꯨ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ꯒꯦ ꯒꯤꯇꯥꯔꯤꯁꯇ ꯂꯥꯛꯆꯒꯦ
3: ꯑꯩꯈꯣꯏ ꯏꯁꯩꯁꯦ EP ꯑꯣꯏꯅ ꯑꯩꯈꯣꯏ ꯃꯔꯤ ꯑꯃ ꯐꯣꯡꯈ꯭ꯔꯦꯀꯣ ꯑꯗꯨ ꯃꯇꯨꯡꯗ ꯁꯤꯡꯒꯜ ꯑꯃ ꯐꯣꯡꯉꯦ
2: ꯑꯗꯨ ꯃꯃꯥꯡꯗ ꯁꯤꯡꯒꯜꯁꯨ ꯈꯔ
3: ꯐꯣꯡꯈ꯭ꯔꯦ ꯇꯣꯇꯦꯜꯂꯤ 10 ꯁꯨꯔꯦ ꯑꯗꯨꯒ ꯍꯧꯖꯤꯛ ꯏꯁꯩ ꯈꯔꯁꯨ ꯑꯗꯨꯝ ꯁꯦꯝꯃꯦ ꯍꯥꯏꯇꯥꯔꯦ ꯑꯗꯣ ꯀꯔꯝꯀꯥꯟ ꯊꯥꯗꯣꯛꯇꯨꯅꯗꯤ ꯈꯪꯗ꯭ꯔꯤꯕ
0: ꯑꯗꯨꯒ ꯁꯤꯒꯤ ꯕꯦꯟꯒꯤ ꯖꯣꯅꯔꯁꯦ ꯏꯟꯗꯤ ꯑꯜꯇꯔꯅꯦꯇꯤꯞ ꯔꯣꯝꯗ ꯂꯥꯛꯄꯤꯔꯤꯁꯦ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3: ꯑꯩꯈꯣꯏꯁꯦ ꯁꯦꯡꯅ ꯍꯥꯏꯔꯒꯗꯤ ꯏꯟꯐ꯭ꯂꯨꯌꯦꯟꯁꯁꯦ ꯑꯩꯈꯣꯏꯁꯦ ꯏꯁꯩꯕꯨꯗꯤ ꯏꯪꯂꯤꯁꯀꯤ ꯃꯌꯥꯝ ꯇꯥꯔꯛꯑꯒꯁꯨ ꯑꯩꯈꯣꯏꯅ ꯀꯣꯂꯦꯖ ꯇꯝꯃꯤ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ꯀꯣꯏ ꯍꯣꯏꯀꯣ ꯌꯨꯝ ꯑ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ꯒꯤ ꯁꯤꯂꯩꯁꯤꯡꯁꯦ ꯇꯥꯔꯀꯥꯟꯗ ꯌꯥꯝꯅ ꯑꯩꯈꯣꯏꯗ ꯃꯣꯏꯒꯤ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ꯑꯃ ꯐꯪꯕꯩꯗꯤ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ꯒꯤ
2: ꯏꯟꯐ꯭ꯂꯨꯌꯦꯟꯁ
3: ꯏꯟꯁꯄꯥꯌꯔꯁ ꯃꯌꯥꯝ ꯇꯧꯋꯦ ꯑꯗꯨꯅ ꯃꯣꯏꯗꯨ ꯃꯇꯧ ꯇꯝꯕꯃꯛꯇꯤ ꯅꯠꯇꯦꯀꯣ ꯑꯗꯨꯕꯨ ꯃꯣꯏꯗꯒꯤ ꯏꯟꯁꯄꯥꯌꯔ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ꯕꯦꯟ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ꯇꯥꯔꯦ
2: ꯃ꯭ꯌꯨꯖꯤꯛꯄꯨꯗꯤ ꯌꯥꯝ ꯀꯨꯏꯅ ꯑꯩꯈꯣꯏ ꯐꯦꯃꯤꯂꯤ ꯕꯦꯛꯒ꯭ꯔꯥꯎꯟꯗꯒꯤ ꯍꯧꯅ ꯑꯗꯨꯝ ꯏꯁꯩꯕꯨꯗꯤ ꯌꯥꯝ ꯄꯥꯝꯃꯦꯕꯀꯣ ꯑꯩ ꯃꯃꯥꯁꯨ ꯁꯤꯁꯦ ꯑꯦꯁꯇ ꯔꯦꯗꯤꯑꯣ ꯄ꯭ꯔꯨꯐ ꯑꯣꯏꯕꯅꯦ ꯑꯗꯨ ꯃꯃꯥꯁꯨ ꯏꯁꯩ ꯃꯌꯥꯝ ꯇꯥꯍꯜꯂꯛꯑꯦ ꯏꯁꯩ ꯇꯥꯕꯁꯦ ꯏꯁꯩ ꯌꯥꯝ ꯇꯥꯍꯜꯂꯦ ꯍꯥꯏꯇꯥꯔꯦ ꯄꯦꯔꯦꯟꯁꯁꯤꯡꯅꯁꯨ ꯑꯗꯨꯒ ꯏꯁꯩ ꯑꯣꯏꯅ ꯇꯧꯒꯦ ꯍꯥꯏꯕꯃꯛꯇꯤ ꯑꯉꯥꯡ ꯑꯣꯏꯅꯗꯒꯤ ꯈꯜꯂꯛꯄꯗꯤ ꯂꯩꯇꯦ ꯕꯠ ꯁ꯭ꯀꯨꯜꯒꯤ ꯀꯩꯒꯤ ꯐꯪꯁꯟ ꯅꯨꯡ 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ꯏꯁꯩꯒꯤ ꯑꯥꯏꯇꯦꯝꯁꯦ ꯑꯗꯨꯝ ꯌꯥꯎꯕ ꯇꯧ ꯌꯥꯝ ꯄꯥꯝꯅ ꯂꯥꯛꯑꯦꯕ ꯑꯗꯣ ꯏꯟꯀꯦꯁ ꯃꯣꯏꯅ ꯀꯩꯒꯨꯝꯕ ꯕꯦꯟ ꯃꯅꯤꯄꯨꯔꯤꯗ ꯁꯨꯃꯥꯏꯅ ꯁꯥꯝꯗ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ꯁꯨ ꯕꯦꯟ ꯇꯧꯔꯝꯃꯒꯁꯨ ꯏꯪꯂꯤꯁꯇ ꯑꯗꯨꯝ ꯁꯥꯝꯕ ꯌꯥꯏ ꯑꯗꯨꯗ ꯁꯨꯃꯥꯏ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ꯛꯄ ꯌꯥꯏ ꯀꯥꯏꯗꯒ ꯈꯜꯂꯛꯄꯗꯣ ꯁꯛꯂꯛꯄ ꯎꯕ ꯃꯇꯝꯗ ꯁꯤꯁꯤꯅꯦꯕ ꯑꯩꯈꯣꯏꯅ ꯄꯥꯝꯃꯝꯃꯤꯗꯣ ꯑꯗꯨ ꯑꯣꯏꯔ ꯍꯥꯏꯗꯤ ꯆꯥꯟꯅꯔꯨꯕ ꯍꯥꯏꯒꯗ꯭ꯔꯀꯣ ꯏꯪꯂꯤꯁꯀꯤ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ꯍꯥꯏꯇꯥꯔꯦ ꯑꯗꯣ ꯖꯦꯅꯔꯦꯜꯁꯦ ꯑꯜꯇꯔꯅꯦꯇꯤꯚ ꯏꯟꯗꯤꯁꯦ ꯑꯩꯈꯣꯏꯁꯦ ꯑꯍꯥꯟꯕ ꯑꯦꯀꯣꯁꯇꯤꯛ ꯌꯥꯝ ꯐꯣꯡꯉꯝꯃꯦ ꯑꯩꯈꯣꯏ ꯑꯦꯂꯦꯛꯇ꯭ꯔꯤꯛ ꯌꯥꯝ ꯀꯟꯅ ꯄꯥꯏꯔꯝꯗꯦ ꯏꯚꯟ ꯇꯨꯗꯦ ꯑꯦꯂꯦꯛꯇ꯭ꯔꯣꯅꯤꯛ ꯁꯥꯎꯟꯁꯦ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ꯕ ꯌꯥꯝ ꯋꯥꯠꯂꯦ ꯍꯥꯏꯇꯥꯔꯦ ꯑꯩꯒ ꯑꯩꯈꯣꯏ ꯕꯦꯟ ꯃꯦꯝꯕꯔꯁꯤꯡꯁꯦꯀꯣ ꯑꯗꯨꯃꯥꯏꯅ ꯑꯗꯨ ꯍꯧꯖꯤꯛ ꯀꯟꯅ ꯁꯥꯎꯟꯁꯦ ꯑꯩꯈꯣꯏ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ꯔꯤ ꯑꯗꯨ ꯃꯣꯁꯂꯤ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ꯔꯣ ꯑꯣꯏꯅ ꯑꯣꯔꯒꯥꯅꯤꯛ ꯑꯣꯏ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ꯄꯅꯦ ꯍꯥꯏꯇꯥꯔꯦ ꯑꯣꯔꯒꯥꯅꯤꯛ ꯃ꯭ꯌꯨꯖꯤꯛꯇ ꯁꯥꯎꯟꯁꯦ ꯍꯧꯖꯤꯛ ꯈꯔ ꯑꯦꯛꯁꯄ꯭ꯂꯣꯔ ꯇꯧꯔꯤ ꯑꯗꯨ ꯃꯥꯏꯟ ꯇꯧꯅ ꯍꯣꯠꯅꯔꯤ
0: ꯑꯗꯨꯒ ꯁꯣꯡ ꯃꯦꯀꯤꯡꯗꯪ ꯂꯥꯛꯆꯔꯒ ꯂꯤꯔꯤꯁꯤꯁꯇꯒꯤ ꯍꯥꯟꯅ ꯂꯥꯛꯆꯒꯦꯀꯣ ꯁꯣꯡ ꯔꯥꯏꯇꯤꯡꯁꯦ ꯁꯣꯡ ꯔꯥꯏꯇꯤꯡꯁꯦ ꯑꯌꯥꯝꯕꯅ ꯊꯤꯝꯁꯦ ꯑꯩꯈꯣꯏꯅ ꯁꯨꯝ ꯇꯥꯕꯗ ꯈꯤꯇꯪ ꯁꯦꯠꯅꯦꯁꯀꯨꯝꯕꯁꯦ ꯑꯗꯨꯝ ꯑꯗꯨꯒꯤ ꯃꯃꯤ ꯇꯥꯕ꯭ꯔꯥ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ꯈꯣꯏꯒꯤ ꯔꯣꯃꯥꯟꯁꯇ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ꯐꯀꯤ ꯃꯇꯥꯡꯗ ꯁꯨꯝ ꯀꯩꯅꯣꯃ ꯁꯛꯄꯤꯕꯗꯕꯨ ꯑꯣꯏꯔꯣ 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ꯇꯪ ꯊꯝꯕꯤꯌꯣ
2: ꯏꯁꯩꯁꯦ ꯅꯨꯡꯉꯥꯏꯕꯁꯨ ꯑꯗꯨꯝ ꯁꯛꯄꯅꯦꯕꯀꯣ ꯑꯗ ꯚꯣꯀꯜꯁꯤꯅ ꯍꯥꯏꯒꯗ꯭ꯔꯥ ꯇꯦꯛꯆꯔꯁꯤꯅ ꯍꯥꯏꯒꯗ꯭ꯔꯕ ꯑꯗꯣ ꯑꯗꯨꯃ ꯂꯩꯔꯦ ꯑꯗꯨꯒ ꯏꯁꯩ 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ꯁꯅꯦꯜ ꯏꯕꯁꯨ ꯈꯔ ꯌꯥꯎꯔꯦꯀꯣ ꯄꯔꯁꯅꯦꯜ ꯔꯤꯂꯦꯁꯟ ꯂꯩꯕ ꯍꯥꯏꯇꯥꯔꯦ ꯏꯁꯩꯗꯨꯒ ꯑꯩꯗꯀꯣ ꯑꯗꯨꯃꯁꯨ ꯌꯥꯝ ꯌꯥꯎꯔꯦ ꯁꯦꯀꯦꯟꯗ ꯑꯦꯝꯄꯥꯊꯤ ꯑꯣꯏꯕ ꯀꯣ ꯃꯤꯅ ꯋꯥꯔꯤ ꯑꯃ ꯂꯤꯔꯝꯕ ꯃꯤꯅ ꯋꯥ ꯑꯃ ꯍꯥꯏꯔꯝꯕ ꯁꯤꯒꯨꯝꯕꯁꯦ ꯏꯁꯩ ꯑꯣꯏꯅ ꯑꯩꯉꯣꯟꯗ ꯐꯥꯎ 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ꯏꯊꯣꯛꯄꯁꯤ ꯏꯊꯣꯛꯑꯦ ꯍꯥꯏꯇꯥꯔꯦ
0: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ꯔꯤꯂꯤꯁ ꯇꯧꯕꯤꯈꯤꯕ ꯏꯁꯩ ꯃꯌꯥꯝꯁꯤꯒꯤ ꯃꯔꯛꯇꯒꯤꯀꯣ ꯄꯥꯡꯗꯕ ꯄꯥꯈꯪꯁꯦ ꯂꯧꯈꯠꯆꯔꯒ ꯍꯧꯖꯤꯛ ꯍꯥꯏꯕꯤꯈꯤꯕ ꯃꯇꯝꯗ ꯁꯨꯝ ꯄꯔꯁꯅꯦꯜ ꯏꯊꯣꯛꯄꯁꯨ ꯌꯥꯎꯋꯦ ꯍꯥꯏꯌꯦꯀꯣ ꯅꯠꯇ꯭ꯔꯒ ꯅꯥꯇꯣꯞꯄ ꯃꯤꯅ ꯇꯧꯅꯕ
2: ꯄꯥꯡꯗꯕ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ꯝ
3: ꯄꯥꯡꯗꯕ ꯈꯪꯁꯦ ꯃꯥꯅ ꯑꯩꯒꯤ ꯁꯥꯏꯠꯇ ꯏꯔꯛꯄꯅꯦꯕ ꯍꯥꯏꯗꯤ ꯑꯩ ꯈꯔ ꯀꯩꯅꯣ ꯇꯧꯕ ꯍꯥꯏꯗꯨ ꯈꯣꯠꯇꯣꯛꯄ ꯁꯪꯉꯝꯗꯕ ꯑꯗꯣ ꯍꯧꯖꯤꯛꯀꯤ ꯅꯨꯄꯤꯗꯤ ꯑꯩ ꯁ꯭ꯋꯥꯏ ꯃꯪꯗ ꯎꯏ ꯑꯩ ꯑꯣꯏꯔꯝꯃꯦ ꯈꯣꯠꯂꯝꯃꯦ ꯄꯨꯔꯥ ꯀꯩꯅꯣꯝꯅꯤ ꯂꯤꯔꯤꯁꯤ ꯃꯉꯣꯟꯗ ꯑꯗꯨ ꯃꯥꯅ ꯏꯁꯩꯒꯤ ꯃꯑꯣꯡꯗ ꯐꯖꯅ ꯏꯊ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ꯌꯥꯝ ꯐꯖꯒ꯭ꯔꯦ ꯍꯥꯏꯇꯥꯔꯦ ꯍꯥꯏꯅꯤꯡꯉꯤꯕ ꯄꯣꯠꯇꯨꯒ ꯏꯁꯩꯗ ꯏꯔꯤꯕꯒ ꯄꯨꯂꯞ ꯄꯣꯞ ꯇꯥꯕꯗꯣ ꯑꯗꯨ ꯑꯣꯏꯈꯤꯕ ꯍꯥꯏꯇꯥꯔꯦ
2: ꯃꯇꯝꯗꯨꯗ ꯏ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ꯗꯨꯝ ꯂꯤꯔꯒ ꯂꯩꯔꯝꯅꯦꯕ ꯑꯩ ꯑꯣꯏꯅ ꯃꯥꯡ ꯈꯜꯂꯛꯑꯝꯅꯦ
3: ꯅꯨꯡꯇꯤꯒꯤ ꯈꯜꯂꯛꯄꯗꯣ
2: ꯅꯨꯡꯇꯤꯒꯤꯁꯨ ꯄꯨꯜꯂꯦ ꯅꯨꯡꯇꯤꯒꯤꯁꯨ ꯂꯤꯔꯦ ꯑꯗꯨꯗꯤ ꯑꯣꯇꯣꯃꯦꯇꯤꯛ ꯑꯗꯨꯝ ꯏꯁꯩꯗ ꯑꯗꯨꯝ ꯊꯣꯛꯂꯛꯄꯅꯦꯕ
3: ꯑꯗꯨꯃꯥꯏ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ꯏꯁꯩꯁꯦ ꯍꯧꯖꯤꯛꯀꯤ ꯏꯁꯩꯁꯦ ꯑꯩꯅꯁꯨ ꯌꯥꯝ ꯄꯥꯝꯃꯦ ꯄꯔꯁꯅꯦꯜꯂꯤꯀꯣ ꯀꯩꯒꯤꯅꯣ ꯍꯥꯏꯔꯗꯤ ꯑꯗꯨ ꯑꯩꯒꯤ ꯐꯣꯡꯗꯣꯛꯄꯤꯅ ꯄꯥꯝ ꯅꯠꯇꯕꯨ ꯑꯁꯦꯡꯕ ꯃꯛꯇ ꯑꯁꯦꯡꯕ ꯏꯔꯛꯄꯗꯣ ꯑꯗꯨ ꯕꯦꯁ ꯑꯣꯟ ꯇ꯭ꯔꯨ ꯁ꯭ꯇꯣꯔꯤ ꯀꯥꯏꯅ ꯁꯤꯃꯥꯒ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ꯗ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ꯏꯇꯥꯏꯞ ꯊꯣꯛꯃꯥꯟꯕ ꯁꯤꯒꯨꯝꯕ
0: ꯑꯩꯈꯣꯏ ꯒꯤꯇꯥꯔꯤꯁꯀꯤ ꯁ꯭ꯇꯣꯔꯤꯗ ꯕꯦꯁ ꯇꯧꯔꯒ ꯐꯣꯡꯕꯤꯈꯤꯕ ꯏꯁꯩ ꯄꯥꯡꯗꯕ ꯄꯥꯈꯪ ꯃꯗꯨ ꯃꯇꯪꯒ ꯁꯛꯄꯤꯔꯝꯃꯣ
2: ꯌꯥꯏ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ꯑꯦꯕ꯭ꯔꯤ ꯇꯥꯏꯝ ꯇꯥꯕ ꯈꯨꯗꯤꯡꯒꯤ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ꯝ ꯐꯤꯜ ꯇꯧꯋꯦꯕ ꯁꯤꯒꯤ ꯏꯁꯩꯁꯤꯅ
1: ꯍꯟꯗꯛ ꯔꯤꯁꯦꯟꯂꯤ ꯑꯗꯨꯝ ꯑꯩꯈꯣꯏ ꯗꯀꯣꯏꯒꯤ ꯗꯥꯇꯣꯟ ꯃꯥꯏ ꯕꯥꯔꯗꯦ ꯃꯣꯏ ꯑꯉꯥꯡꯁꯤꯡ ꯔꯤꯂꯤꯐꯀꯤ ꯇꯧꯕꯗ ꯑꯗꯨꯝ ꯁꯛꯑꯦ ꯕꯠ ꯁꯤ ꯁꯛꯑꯝꯗꯧꯅ ꯐꯩ ꯀꯥꯏ ꯈꯟꯕꯁꯨ ꯌꯥꯎꯋꯦ ꯃꯤ ꯒ꯭ꯔꯨꯞꯇꯨꯗ ꯉꯥꯛꯇꯪꯗꯨꯗ ꯍꯥꯏꯗꯤ ꯃꯣꯏ ꯔꯤꯌꯦꯛꯁꯟꯗꯨ ꯎꯔꯀꯥꯟꯗꯀꯣ
0: ꯑꯩꯗꯣ
1: ꯍꯣꯏ ꯌꯥꯝ ꯌꯥꯎꯋꯦ ꯑꯃ ꯌꯥꯎꯈꯤ ꯑꯗꯨꯗꯒꯤ ꯑꯩ ꯁꯛ ꯁꯛꯄꯗꯣ ꯀꯤꯈ꯭ꯔꯦ ꯍꯥꯏꯇꯥꯔꯦ ꯁꯤꯁꯦ ꯑꯃꯨꯛꯁꯨ ꯃꯣꯏ ꯃꯃꯥꯡꯗ ꯑꯗꯨꯕꯨ ꯑꯗꯨꯃꯥꯏꯅ ꯐꯥꯎꯕꯁꯨ ꯌꯥꯎꯈ꯭ꯔꯦ
0: ꯍꯣꯏ ꯃꯈꯥ ꯇꯥꯔꯛꯄ ꯂꯥꯛꯆ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ꯃꯦꯂꯣꯗꯤꯒꯨꯝꯕ ꯁꯛꯂꯛꯄꯒꯤ ꯃꯇꯥꯡꯁꯦ ꯑꯗꯨꯝ ꯚꯣꯀꯦꯜꯁ ꯅꯍꯥꯟ ꯁ꯭ꯀ꯭ꯔꯤꯞ ꯑꯃ ꯁꯦꯝꯕꯤꯕ꯭ꯔꯥ ꯑꯣꯔ ꯑꯗꯨꯝ ꯒꯤꯇꯔꯤꯁꯅ ꯑꯗꯨꯝ ꯇꯧ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ꯒꯦ
2: ꯑꯗꯨꯒꯤꯗꯤ ꯑꯗꯨꯝ ꯃꯦꯟꯂꯤ ꯇꯨꯇꯨꯅ ꯂꯣꯏ ꯇꯧꯋꯦ ꯑꯗꯨꯒ ꯍꯌꯦꯡ ꯑꯃ ꯏꯁꯩꯁꯦ ꯁꯛꯇꯣꯛꯑꯅꯤꯅꯕ ꯑꯗꯨꯒ ꯁꯦꯝꯕꯕꯨꯔꯣ ꯃꯥꯅ ꯁꯦꯝꯃ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ꯇꯥꯇꯣ ꯇꯥꯁꯤꯟ ꯇꯧꯔꯅꯤ ꯑꯗꯒꯤ ꯀꯣꯟꯅ ꯒꯤꯇꯔꯒꯤ ꯄꯥꯠ ꯂꯧꯔꯒꯁꯨ ꯑꯩꯒꯤ ꯄꯥꯠ ꯈꯣꯡꯉꯒ ꯑꯗꯨ ꯑꯩꯒꯤꯗꯨ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ꯔꯒꯁꯨ ꯄꯨꯂꯞ ꯇꯥꯟꯅꯔꯒ ꯍꯥꯏꯇꯥꯔꯦ ꯁꯦꯝꯗꯣꯛꯃꯤꯟ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ꯗꯨ ꯃꯥꯒꯤ ꯏꯁꯩ ꯁꯦꯝꯃꯛꯄꯗꯁꯨ ꯃꯥꯅ ꯑꯗꯨꯝ ꯃꯥꯅ ꯐꯨꯜ ꯐꯥꯏꯅꯦꯜ ꯂꯧꯗꯦꯕꯀꯣ ꯍꯥꯏꯗꯤ ꯑꯩ ꯁꯤ ꯐꯖꯔꯦ ꯑꯩ ꯁꯤ ꯇꯧꯔꯒꯦ ꯍꯥꯏꯗꯤ ꯁꯤꯁꯤꯗ ꯈ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ꯈꯣꯠꯇꯕ ꯈꯔ ꯌꯥꯎꯋꯦ ꯁꯦꯝꯗꯣꯛꯂꯣ ꯍꯥꯏ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ꯂꯩꯔ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ꯛꯑꯣ ꯈꯣꯠꯂꯣꯅꯕ ꯇꯧꯋꯦ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ꯅꯝꯕꯗꯤ ꯃꯥ ꯂꯣꯏ ꯇꯧꯋꯦ
1: ꯑꯗꯣ ꯑꯩ ꯇꯧꯕ ꯍꯥꯏꯁꯦ ꯒꯤꯇꯥꯔꯒꯤ ꯄꯥꯔꯠꯇꯨꯗꯤ ꯀꯩꯁꯨ ꯌꯥꯝ ꯀꯟꯅ ꯆꯪꯁꯤꯟꯕꯗꯤ ꯅꯠꯇꯦ ꯈꯔ ꯍꯣꯏ ꯑꯗꯨꯝ ꯇꯧꯕꯗꯤ ꯇꯧꯃꯤꯟꯅꯩꯕ ꯑꯩꯈꯣꯏꯁꯨ ꯒꯤꯇꯥꯔ ꯈꯣꯡꯉꯤꯅꯤ ꯃꯥꯁꯨ ꯈꯣꯡꯉꯤ ꯑꯩꯁꯨ ꯄ꯭ꯔꯥꯏꯃꯔꯤ ꯏꯟꯁꯇ꯭ꯔꯨꯃꯦꯟ ꯒꯤꯇꯥꯔꯅꯤ ꯃꯥꯏꯁꯨ ꯑꯗꯨꯅꯤ ꯑꯗꯨꯝ ꯄ꯭ꯂꯁ ꯃꯥ ꯂꯤꯗ ꯑꯣꯏꯅ ꯂꯩꯔꯤꯅꯤ ꯑꯗꯨ ꯈꯣꯡꯉꯛꯄꯅꯤꯅ ꯃꯥ ꯑꯩꯈꯣꯏ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ꯁꯨ ꯗꯤꯅꯦꯁ ꯉꯁꯤ ꯂꯥꯛꯇ꯭ꯔꯦꯀꯣ ꯃꯥꯁꯨ ꯈꯣꯡꯉꯦ ꯃꯥꯁꯨ ꯃꯥꯏ ꯄꯥꯔ ꯑꯗꯨꯝ ꯁꯦꯝꯃꯦ ꯕꯠ ꯁꯦꯝꯃꯦ ꯍꯥꯏꯔꯁꯨ ꯑꯩꯈꯣꯏ ꯐꯥꯏꯅꯦꯜꯂꯤ ꯑꯗꯨꯝ ꯑꯩꯁꯤꯅ ꯐꯖꯔꯦ ꯀꯥꯏꯗ ꯀꯩꯁꯨ ꯍꯥꯏꯅꯗꯦ ꯍꯥꯏꯇꯥꯔꯦ ꯑꯩꯈꯣꯏ ꯗꯤꯁꯀꯁ ꯇꯧꯔ ꯈꯣꯠꯂꯦ ꯐꯖꯩ ꯈꯣꯠꯂꯦ ꯁꯦꯝꯗꯣꯛꯑꯁꯨ ꯇ꯭ꯋꯤꯀꯤꯡ ꯈꯤꯇꯪ ꯃꯆꯥ ꯃꯆꯥ ꯑꯃ ꯇꯧꯔꯁꯨ ꯃꯥꯏ ꯄꯨꯟꯅ ꯄꯨꯟꯅ ꯑꯗꯨꯝ ꯇꯧꯃꯤꯟꯅꯩ
0: ꯑꯗꯨ ꯁꯨꯃꯥꯏꯅ ꯍꯥꯏꯗꯤ ꯁꯣꯡ ꯃꯦꯀꯤꯡ ꯄ꯭ꯔꯣꯁꯦꯁꯁꯤꯗ ꯍꯥꯏꯖꯇꯥꯔꯦꯀꯣ ꯑꯩꯈꯣꯏ ꯃꯦꯂꯣ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ꯆꯔꯒ ꯑꯌꯥꯝꯕꯅ ꯒꯤꯇꯔ ꯑꯗꯨꯝ ꯄ꯭ꯔꯦꯛꯇꯤꯁ ꯇꯧ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ꯁꯤꯒꯤ ꯃꯦꯂꯣꯗꯤ ꯁꯤꯃꯗꯤ ꯍꯥꯏꯗꯤ ꯁꯤꯃꯗꯤ ꯌꯥꯔꯦ ꯇꯧꯔꯒꯦ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ꯝ ꯂꯧꯕꯤꯈꯤꯕꯁꯦ ꯀꯔꯝ ꯀꯥꯟꯗꯒ ꯀꯃꯥꯏꯅꯒ ꯁꯨꯝ ꯂꯥꯛꯄꯤꯒꯦ ꯑꯗꯨ ꯃꯇꯥꯡꯗ ꯈꯪꯕꯤꯕ
2: ꯏꯁꯩ ꯂꯣꯏꯃꯛꯄꯨꯗꯤ ꯌꯥꯝꯅ ꯊꯝꯃꯣꯏꯗꯒꯤ ꯄꯦꯟ ꯄꯦꯟꯅ ꯂꯣꯏꯃꯛ ꯁꯦꯝꯖꯈꯤꯕ ꯉꯥꯛꯇꯅꯦꯕ ꯑꯗꯨꯁꯨ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ꯍꯧꯖꯤꯛꯀꯤ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ꯍꯥꯏꯗꯤ ꯐꯖꯅꯁꯨ ꯍꯩꯇ꯭ꯔꯤ ꯑꯗꯨꯒ ꯌꯥꯝꯅ ꯇꯨꯅ ꯑꯗꯨꯗ ꯍꯝ ꯇꯧꯔꯒ ꯍꯥꯏꯔꯛꯑꯒ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ꯒꯤꯇꯔꯗ ꯈꯣꯡꯗꯣꯛꯑꯣ
1: ꯀꯩꯝ ꯍꯩꯇ꯭ꯔꯤꯉꯩꯗ ꯁꯦꯝꯈꯤꯕ ꯏꯁꯩꯅꯦ ꯑꯩꯈꯣꯏ ꯒꯤꯇꯔ ꯇꯝꯃꯝꯗꯦ ꯍꯥꯏꯇꯥꯔꯦ ꯐꯖꯅ ꯁꯦꯜꯐ ꯇꯣꯠ ꯅꯦꯕ ꯃꯇꯝꯗꯨꯗ ꯐꯤꯡꯒꯔ ꯑꯣꯏꯒꯦꯔꯥ ꯑꯃ ꯑꯣꯏꯒꯦꯔꯥ ꯑꯩꯈꯣꯏꯅ ꯐꯣꯡꯉꯦ ꯃꯌꯥꯝꯗ ꯏꯕꯟ ꯄꯥꯡꯗꯕ ꯀꯥꯡ ꯐꯣꯡꯕ ꯐꯥꯎꯕ ꯑꯗꯨ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ꯑꯩ ꯇꯝꯕ ꯆꯠꯄꯅꯦ ꯗꯥꯁꯨꯃꯤꯠꯇ ꯇꯝꯃꯦ ꯑꯩ ꯆꯍꯤ ꯑꯃ ꯃꯈꯥꯏ ꯑꯅꯤꯃꯦ ꯇꯝꯃꯝꯃꯦꯀꯣ ꯑꯅꯤꯃꯛꯇꯤ ꯌꯧꯗ꯭ꯔꯦ ꯑꯃ ꯃꯈꯥꯏ ꯑꯃꯨꯛ ꯇꯝꯃꯝꯃꯦ ꯑꯃꯥꯏꯅ ꯇꯝꯃꯒ ꯑꯗꯨ ꯑꯇꯩ ꯃꯈꯥ ꯇꯥꯔꯛꯄꯗꯗꯤ ꯑꯩꯈꯣꯏꯅ ꯈꯣꯡꯉꯝꯃꯤꯁꯤꯡꯗꯨꯁꯨ ꯑꯗꯨꯝ ꯃꯁꯥꯒꯤ ꯑꯗꯨꯝ ꯂꯩꯖ ꯂꯩꯔꯝꯃꯦꯀꯣ ꯒꯤꯇꯔ ꯃꯦꯂꯣꯗꯤ ꯑꯗꯨꯝ ꯂꯩꯖ ꯂꯩꯔꯝꯃꯦ ꯑ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ꯗꯨ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ꯕꯨꯗꯤ ꯑꯩꯈꯣꯏ ꯐꯖꯅ ꯌꯨꯁ ꯇꯧꯔꯦꯕ ꯊꯤꯌꯣꯔꯤꯗꯣ ꯑꯩꯈꯣꯏꯅ ꯑꯅꯧꯕ ꯇꯝ ꯈꯪꯉꯛꯏꯕ ꯈꯣꯠ ꯂꯩꯕ ꯃꯌꯥꯝꯗ ꯔꯤꯁꯔꯁ ꯇꯧꯕ ꯍꯧꯔꯛꯑꯦ ꯃꯇꯨꯡ ꯇꯥꯔꯛꯄ ꯏꯁꯩꯁꯤꯡꯗꯗꯤ ꯐꯖꯅ ꯊꯤꯌꯣꯔꯤ ꯄ꯭ꯂꯁ ꯑꯗꯨꯝ ꯂꯣꯏ ꯌꯨꯁ ꯇꯧꯔꯦ ꯑꯗꯣ ꯑꯍꯥꯟꯕꯒꯤ ꯏꯁꯩꯁꯤꯡꯁꯤꯗꯤ ꯑꯩꯈꯣꯏ ꯀꯩꯝ ꯍꯩꯇꯅ ꯁꯦꯝꯈꯤꯕꯅꯤꯅ ꯑꯗꯨꯗ ꯅꯨꯡꯉꯥꯏꯕꯗꯣ ꯑꯗꯨꯒꯤ ꯐꯤꯂꯤꯡꯗꯣ
2: ꯑꯗꯨꯗꯤ ꯀꯩꯅꯣ ꯇꯧꯔ ꯑꯩꯈꯣꯏ ꯏꯁꯩ ꯈꯣꯡꯕ ꯂꯣꯏꯔꯒ ꯑꯩꯈꯣꯏꯁꯤ ꯍꯔꯥꯎ ꯃꯅꯤꯗꯅ ꯃꯣꯏ ꯇꯨꯇꯨꯒꯤ ꯂꯩꯔꯛ ꯆꯣꯡꯕ ꯑꯃ ꯂꯩ ꯑꯗ ꯑꯩꯈꯣꯏ ꯃꯌꯥꯝ ꯐꯝꯃ ꯍꯔꯥꯎ ꯍꯔꯥꯎꯅꯒ ꯌꯥꯝ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ꯐꯔꯁ ꯁꯣꯡꯁꯦ ꯍꯧꯖꯤꯛꯀꯤ ꯋꯥꯔꯤ ꯑꯃ ꯍꯥꯏꯔꯤꯁꯦ ꯁꯤꯁꯦ ꯊꯥꯗꯣ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ꯏꯇꯥꯔꯦꯀꯣ ꯃꯤꯌꯥꯝꯒꯤ ꯔꯤꯌꯦꯛꯁꯟ ꯃꯤꯁꯤꯡꯒꯤ ꯍꯥꯏꯕꯤꯔꯛꯄ ꯋꯥꯍꯩꯅ

0: ꯑꯦꯅꯤ ꯍꯥꯎ ꯃꯦꯅꯤ ꯍꯥꯎ ꯑꯗꯨꯝ ꯁꯤ ꯂꯝꯕꯤꯗ ꯄꯥꯝꯖꯔꯒꯗꯤ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ꯄꯥꯝꯗꯕꯤꯗ ꯍꯥꯏꯗꯤ ꯃꯌꯥꯝ ꯇꯧꯅꯩ ꯀꯥꯏꯅꯒ 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ꯑꯦꯔꯤꯌꯥꯗ ꯑꯗꯨꯝ ꯂꯩꯔꯤꯕ ꯃꯤꯁꯤꯡꯁꯦ ꯑꯗꯨꯝ ꯑꯦꯅꯤ ꯍꯥꯎ ꯃꯦꯅꯤ ꯍꯥꯎ ꯑꯗꯨꯝ ꯁꯤ ꯂꯝꯕꯤꯗ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ꯄꯥꯝꯗꯕꯤꯗ ꯍꯥꯏꯗꯤ ꯃꯌꯥꯝ ꯇꯧꯅꯩ ꯀꯥꯏꯅꯒ ꯇꯧꯔꯒ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ꯐꯣꯇꯣ ꯀꯥꯞꯅꯕ ꯑꯗꯨꯝ ꯂꯥꯛꯄꯤ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ꯄꯥꯝꯗꯕꯤꯗ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ꯐꯣꯇꯣ ꯀꯥꯞꯅꯕ ꯑꯗꯨꯝ ꯂꯥꯛꯄꯤ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ꯄꯥꯝꯗꯕꯤꯗ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ꯐꯣꯇꯣ ꯀꯥꯞꯅꯕ ꯑꯗꯨꯝ ꯂꯥꯛꯄꯤ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ꯆꯪꯕꯤꯌꯨ, ꯑꯗꯨ ꯅꯠꯇ꯭ꯔꯗꯤ ꯑꯗꯨꯝ ꯄꯥꯝꯗꯕꯤꯗ ꯑꯗꯨꯝ ꯆꯪꯕꯤꯌꯨ.
1: ꯁꯦꯡꯅ ꯇꯧ ꯍꯥꯏꯕ
0: ꯁꯦꯡꯅ ꯍꯥꯏꯇꯥꯔꯦ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ꯇꯧꯍꯟꯅꯤꯡꯉꯤ. ꯑꯩꯈꯣꯏꯁꯨ ꯍꯩꯕ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ꯁꯨ ꯄꯥꯝꯖꯕꯅꯤꯅ ꯍꯥꯏꯇꯥꯔꯦꯅꯦꯀꯣ, ꯑꯩꯅ ꯐꯅ ꯊꯕꯛ ꯋꯥꯅ ꯆꯠꯂꯨꯔꯕꯁꯨ ꯑꯩꯁꯨ ꯑꯗꯨꯝ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ꯁ ꯑꯗꯨꯝ ꯁꯥꯟꯅꯕ ꯈꯣꯠꯅꯕ ꯑꯗꯨꯝ ꯇꯧꯋꯦ, ꯑꯗꯨꯒꯤꯁꯨ ꯃꯇꯝ ꯐꯪꯉꯦ, ꯊꯕꯛꯀꯤꯁꯨ ꯃꯇꯝ ꯐꯪꯉꯦ, ꯄ꯭ꯔꯦꯛꯇꯤꯁ ꯇꯧꯕꯁꯨ ꯃꯇꯝ ꯐꯪꯉꯦ, ꯃꯇꯝꯒꯤꯗꯤ ꯑꯗꯨꯝ ꯀꯥꯏ ꯀꯥꯏꯗꯅ ꯄꯪꯊꯣꯛ ꯊꯣꯛꯂꯛꯑꯦ ꯍꯥꯏꯇꯥꯔꯦꯅꯦꯀꯣ, ꯑꯗꯨꯅ ꯑꯗꯨꯝ ꯁꯤꯒꯤꯗꯤ ꯑꯗꯨꯝ ꯂꯝꯕꯤ ꯂꯩꯅꯤ ꯍꯥꯏꯇꯥꯔꯦ.
2: ꯍꯣꯏ,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 ꯁꯥꯟꯅꯖꯅꯤꯡꯕ ꯋꯥꯔꯤ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ꯈ꯭ꯔꯦ, ꯑꯗꯨꯃꯛꯄꯨ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ꯗ ꯑꯀꯛꯅꯕꯅꯤꯅ ꯂꯥꯁ ꯑꯣꯏꯅ ꯍꯪꯖꯅꯤꯡꯕꯁꯦ, ꯃꯅꯤꯄꯨꯔꯒꯤ ꯂꯩꯔꯤꯕ ꯃ꯭ꯌꯨꯖꯤꯛ ꯁꯤꯟꯁꯤ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ꯈꯔ ꯈꯖꯤꯛ ꯐ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ꯁꯂꯝꯒꯤ ꯕꯦꯟꯒꯤ ꯁꯥꯏꯠꯇꯒꯤ ꯊꯝꯕꯤꯅꯤꯡꯕ ꯁꯖꯦꯁꯟꯒ ꯂꯩꯕꯤꯕ꯭ꯔꯥ? ꯑꯗꯨꯃꯛꯇꯪꯒ ꯊꯝꯕꯤꯔꯝꯃꯣ.
1: ꯍꯣꯏ, ꯁꯖꯦꯁꯟꯁꯦ ꯑꯩꯅ ꯁꯨꯝ ꯇꯥꯖꯕꯗ, ꯑꯍꯟꯁꯤꯡꯅꯒ ꯁꯨꯝ ꯋꯥꯔꯤ ꯂꯤꯕꯤꯕꯗꯀꯣ, ꯍꯥꯟꯅ ꯂꯩꯔꯝꯃꯤꯕ ꯃꯅꯤꯄꯨꯔꯒꯤ ꯁꯤꯟꯗꯨꯒ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ꯇꯧꯔꯤꯕ ꯁꯤꯟꯁꯤꯒꯗꯤ ꯌꯥꯝ ꯊꯤꯅ ꯍꯧꯖꯤꯛꯅ ꯌꯥꯝ ꯏꯝꯄ꯭ꯔꯨꯞ ꯑꯣꯏꯔꯦ, ꯍꯥꯟꯅꯒꯤꯗꯨꯒ ꯍꯥꯏꯕꯅꯤꯀꯣ, ꯍꯧꯖꯤꯛꯀꯤꯁꯤꯅ ꯕꯦꯁ ꯑꯣꯏꯔꯦ ꯍꯥꯏꯖꯕ ꯅꯠꯇꯕ, ꯏꯝꯄ꯭ꯔꯨꯞꯃꯦꯟꯗꯤ ꯌꯥꯝ ꯎꯔꯦ ꯍꯥꯏꯅ ꯍꯥꯏ. ꯑꯗꯨ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ꯍ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ꯁꯨꯝ ꯈꯟꯖꯕꯗ, ꯑꯩꯈꯣꯏ ꯁ꯭ꯇꯦꯠꯁꯤꯗ ꯌꯥꯝꯅ ꯚꯣꯂꯦꯇꯥꯏꯜ ꯑꯣꯏꯕ ꯁ꯭ꯇꯦꯠꯅꯦ, ꯑꯗꯨꯅ ꯅꯦꯒꯦꯇꯤꯞ ꯑꯣꯏꯕ ꯀꯩꯅꯣꯁꯦ ꯌꯥꯝ ꯂꯩ, ꯑꯗꯨꯅ ꯑꯦꯅꯤ ꯄ꯭ꯔꯣꯕ꯭ꯂꯦꯝ ꯑꯃ ꯊꯣꯛꯄ ꯑꯣꯏꯔꯣ, ꯏꯔꯥꯡ ꯑꯃ ꯊꯣꯛꯄ ꯑꯣꯏꯔꯣ, ꯑꯥꯔꯇꯤꯁꯇ ꯍꯥꯟꯅ ꯑꯗꯨꯝ ꯐꯣꯜ ꯐꯪꯕꯒꯤ ꯇꯥꯏꯞꯇ ꯇꯧꯕꯁꯦ, ꯁꯤꯒꯤ ꯄꯣꯠꯁꯦ ꯈꯔ ꯇꯧꯍꯟꯅꯤꯡꯗꯦ, ꯃꯔꯝꯗꯤ ꯃꯄꯥꯟ ꯂꯝ ꯑꯇꯩ ꯑꯇꯩꯗꯁꯨ ꯁꯨꯝ ꯌꯦꯡꯁꯦ ꯇꯧꯔꯝꯃꯣꯏꯗꯧꯕ ꯃꯥꯜꯂꯤ ꯑꯩꯅ ꯁꯨꯝ ꯈꯟ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ꯒꯤꯗꯁꯨ ꯑꯩꯈꯣꯏꯗ ꯈꯤꯇꯪ 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ꯍꯟꯊꯅ ꯌꯦꯡꯕꯒꯤ ꯇꯥꯏꯞꯇ ꯑꯃ ꯂꯩꯕꯁꯤꯃꯗꯤ ꯈꯤꯇꯪ ꯂꯩꯍꯟꯅꯤꯡꯗꯦ. ꯆꯪꯉꯛꯑꯒ ꯇꯧꯔꯤꯕ ꯄꯣꯠꯁꯦ ꯀꯩꯅꯣꯅ ꯇꯧꯔꯀꯥꯟꯗꯗꯤ ꯀꯩꯁꯨ ꯍꯟꯊꯅ ꯌꯦꯡꯕ ꯌꯥꯕ ꯄꯣꯠꯇꯤ ꯑꯣꯏꯔꯝꯃꯣꯏ, ꯑꯗꯨꯒ ꯄꯣꯖꯤꯇꯤꯚ ꯔꯤꯏꯟꯐꯣꯔꯁꯃꯦꯟꯁꯨ ꯃꯌꯥꯝ ꯂꯥꯛꯑꯦ ꯍꯥꯏꯇꯥ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ꯉꯁꯤꯒꯤ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ꯊꯣꯡꯉꯝꯃꯤꯅ ꯑꯩꯈꯣꯏ ꯔꯣꯛꯁꯥꯔ ꯑꯦꯟ ꯄ꯭ꯔꯛꯁ ꯃꯥꯏꯟ ꯁꯦꯁꯟ ꯑꯃ ꯇꯧꯕꯤꯁꯦ, ꯁꯤ ꯏꯠꯁ ꯑ ꯀꯥꯏꯟ ꯑꯣꯐ ꯑꯦꯟꯀꯔꯦꯖꯃꯦꯟ ꯍꯥꯏꯇꯥꯔꯦ, ꯗꯤꯁꯀꯔꯦꯖꯃꯦꯟ ꯃꯌꯥꯝ ꯃꯔꯛꯁꯤꯗ ꯁꯨꯃꯥꯏꯅ ꯃꯆꯥ ꯃꯆꯥ ꯑꯦꯟꯀꯔꯦꯖꯃꯦꯟ ꯑꯃꯃꯝꯁꯦ, ꯁꯤꯒꯨꯝꯕ ꯁ꯭ꯄꯥꯔꯛ ꯑꯃꯃꯝꯁꯦ, ꯁꯤꯁꯤꯅ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ꯀꯩꯅꯣꯁꯦ ꯂꯨꯞꯊꯔꯒ ꯂꯩꯔꯝꯕ ꯄꯣꯠ, ꯑꯩꯈꯣꯏꯒꯤ ꯗ꯭ꯔꯥꯎꯟ ꯑꯣꯏꯔꯒ ꯏꯔꯥꯛꯅꯔꯒ ꯂꯩꯔꯝꯕ ꯄꯣꯠꯁꯦ ꯑꯃꯨꯛ ꯁꯣꯔ ꯍꯣꯟꯕ ꯐꯪꯉꯦ, ꯑꯃꯨꯛ ꯁꯔꯚꯥꯏꯕꯦꯜꯗ ꯆꯪꯉꯛꯑꯦ, ꯑꯃꯨꯛ ꯉꯁꯥꯏꯒꯤ ꯑꯩꯅ ꯄꯥꯝꯖꯔꯤꯕ ꯑꯥꯔꯠꯇꯣ ꯑꯃꯨꯛ ꯁꯔꯚꯥꯏꯕ ꯍꯤꯡꯒꯠꯍꯜꯂꯦ ꯍꯥꯏꯇꯥꯔꯦ, ꯁꯣꯔ ꯍꯣꯟꯕꯒꯤ ꯇꯟꯖꯥ ꯐꯪꯉꯦ, ꯁꯤꯒꯨꯝꯕ ꯄꯣꯖꯤꯇꯤꯚ ꯔꯤꯏꯟꯐꯣꯔꯁꯃꯦꯟꯁꯦ ꯁꯤꯁꯨ ꯌꯥꯝ ꯅꯨꯡꯉꯥꯏ. ꯁꯨꯃꯥꯏꯅ ꯁꯤꯒꯤ ꯁꯦꯁꯟ ꯊꯝꯕꯤꯕꯁꯤꯁꯨ, ꯑꯗꯨꯒ ꯁꯤꯒꯨꯝꯕ ꯄꯣꯖꯤꯇꯤꯚ ꯑꯣꯏꯕ ꯁꯤꯒꯨꯝꯕꯁꯤꯁꯨ ꯃꯌꯥꯝ ꯂꯥꯛꯍꯟꯅꯤꯡꯉꯤ ꯍꯥꯏꯇꯥꯏ. ꯁꯨꯃꯥꯏꯅ ꯑꯣꯏꯅ ꯇꯧꯍꯟꯅꯤꯡꯉꯤ, ꯁꯨꯃꯥꯏꯅ ꯇꯧꯔꯗꯤ ꯌꯥꯝ ꯆꯦꯟꯖꯦꯁ ꯂꯥꯛꯀꯅꯤꯅ ꯈꯜꯂꯦ,
2: ꯍꯥꯏꯗꯤ ꯃꯥꯒꯤ ꯃꯥꯒꯤ ꯉꯝꯖꯕ ꯐꯤꯜꯁꯤꯡꯗ ꯍꯥꯏꯖꯕ.
1: ꯍꯣꯏ ꯍꯣꯏ ꯍꯣꯏ,
2: ꯁ꯭ꯄꯦꯁꯁꯦ ꯈꯤꯇꯪ ꯈꯤꯇꯪ ꯍꯥꯞꯄꯤꯔꯒꯗꯤ ꯍꯦꯟꯅ ꯕꯦꯇꯔ ꯄ꯭ꯂꯦꯁ ꯑꯃ ꯑꯗꯨꯃꯥꯏꯅ ꯐꯥꯎꯕ
1: ꯑꯗꯨꯝ
2: ꯑꯗꯨꯝ
1: ꯂꯥꯛꯇꯣꯏꯅꯤ. ꯍꯣꯏ, ꯑꯦꯕ꯭ꯔꯤ ꯐꯤꯜꯒꯤꯅꯤ, ꯃ꯭ꯌꯨꯖꯤꯛ ꯈꯛꯇꯒꯤ ꯋꯥꯅ ꯅꯠꯇ꯭ꯔꯗꯤꯀꯣ, ꯑꯇꯣꯞꯄ ꯁ꯭ꯄꯣꯔꯠꯁꯇꯁꯨ ꯃꯌꯥꯝ ꯅꯣꯁꯟꯗꯕ ꯒꯦꯝ ꯃꯌꯥꯝ ꯂꯩ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ꯂꯩꯕ, ꯑꯗꯨꯃꯥꯏꯅ ꯁꯤꯒꯤꯁꯨ ꯑꯥꯔꯠ ꯐꯣꯝꯁꯤꯗꯁꯨ ꯑꯩꯈꯣꯏ ꯃ꯭ꯌꯨꯖꯤꯛꯀꯤ ꯀꯩꯅꯣꯁꯤꯗꯁꯨ ꯑꯗꯨꯒꯤ ꯏꯟꯀꯔꯦꯖꯃꯦꯟ ꯑꯃ ꯁꯨꯃꯥꯏꯅ ꯄꯤꯕꯤꯕꯁꯦ ꯌꯥꯝ ꯐꯩꯌꯦꯕ. ꯄ꯭ꯂꯁ ꯅꯦꯒꯦꯇꯤꯚꯁꯤꯡꯗꯁꯨ ꯈꯔ ꯀꯛꯊꯕꯤꯕ ꯍꯥꯏꯇꯥꯔꯦ, ꯄꯣꯖꯤꯇꯤꯚꯇꯨꯗꯤ ꯑꯗꯨꯝ ꯍꯥꯎꯀꯠꯄꯤꯕ, ꯑꯗꯨꯒꯤ ꯋꯥ ꯑꯗꯨ ꯌꯥꯝ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ꯖꯩꯁꯦ.
2: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ꯁꯨꯃꯥꯏꯅ ꯇꯧꯗꯅ ꯑꯩꯈꯣꯏ ꯍꯥꯟꯅꯗꯒꯤꯗꯤ ꯈꯔꯗꯤ ꯑꯗꯨꯝ ꯐꯅ ꯂꯩꯕꯁꯦ, ꯑꯩꯈꯣꯏꯅꯁꯨ ꯐꯅ ꯌꯥꯝ ꯑꯗꯨꯝ ꯋꯤꯠꯅꯦꯁ ꯇꯧꯔ ꯍꯥꯏꯖꯔꯤꯕ, ꯄꯦꯔꯦꯟꯁꯀꯤ ꯚ꯭ꯌꯨꯗꯒꯤꯕꯨ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ꯅꯍꯥꯟꯒꯤ ꯐꯦꯃꯤꯂꯤꯅꯒ ꯑꯦ ꯇꯧꯒꯅꯣ ꯀꯥꯏ ꯍꯥꯏꯕ ꯑꯣꯏꯔꯁꯨ, ꯍꯧꯖꯤꯛꯅ ꯈꯤꯇꯪ ꯍꯦꯟꯅ ꯁꯄꯣꯔꯠ ꯇꯧꯔꯛꯄꯒꯨꯝꯕ, ꯑꯗꯒꯤ ꯁꯣꯁꯥꯏꯇꯤꯅ ꯑꯣꯏꯔꯁꯨꯀꯣ, ꯊꯥꯏꯅꯗꯒꯤꯗꯤ ꯑꯗꯨꯝ ꯈꯔꯗꯤ ꯐꯔꯦ ꯍꯥꯏꯕꯁꯤꯃꯁꯨ ꯂꯩꯔꯦ. ꯑꯗꯨꯒꯤ ꯃꯊꯛꯇꯁꯨ ꯈꯔ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ꯐꯅꯕ ꯁꯣꯝꯒꯤ ꯕꯦꯟꯁꯤꯒꯤ ꯑꯣꯏꯕ ꯁꯖꯦꯁꯟ ꯑꯃꯁꯨ ꯊꯝꯕꯤꯔꯝꯕ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 ꯕꯦꯟꯒꯤ ꯐ꯭ꯌꯨꯆꯔꯗꯁꯨ ꯍꯥꯏꯇꯥꯔꯦ ꯍꯦꯟꯅ ꯕ꯭ꯔꯥꯏꯠ ꯑꯣꯏꯕ, ꯃꯌꯥꯝ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ꯕ, ꯑꯗꯨꯒ ꯇꯨꯡꯗꯁꯨ ꯑꯩꯈꯣꯏꯅ ꯕꯦꯟꯁꯇꯒꯤ ꯏꯁꯩ ꯃꯌꯥꯝꯁꯨ ꯇꯥꯕ ꯐꯪꯈꯤꯅꯤ ꯍꯥꯏꯕꯒꯤ ꯑꯁꯥꯁꯨ ꯊꯝꯖꯔꯤ. ꯑꯗꯨꯒ ꯌꯥꯝꯅ ꯍꯣꯞꯁꯦ ꯍꯥꯏꯗꯤ ꯁꯤꯒꯤ ꯕꯦꯟꯁꯤꯒꯤ ꯐ꯭ꯌꯨꯆꯔꯁꯦ ꯌꯥꯝꯅ ꯋꯥꯅꯁꯨ ꯂꯩꯖꯔꯤ ꯍꯥꯏꯇꯥꯔꯦꯀꯣ, ꯑꯩꯈꯣꯏꯅ ꯌꯦꯡꯖ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ꯅꯃ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ꯕꯦꯟ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ꯂꯥꯏꯐꯇ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ꯐꯕ ꯇꯧꯒꯦ, ꯄꯥꯡꯊꯣꯛꯀꯦꯅ ꯅꯤꯡꯕꯤ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ꯏꯅ ꯇꯧꯕ ꯉꯝꯕ, ꯑꯗꯨꯒꯤ ꯋꯤꯁꯇꯁꯨ ꯊꯝꯖꯔꯤ.
1: ꯊꯦꯡꯛ ꯌꯨ ꯁꯣ ꯃꯁ ꯊꯣꯡꯒꯥꯝꯕꯤ ꯐꯣꯔ ꯍꯦꯚꯤꯡ ꯑꯁ, ꯑꯗꯨꯒ ꯊꯦꯡꯛ 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ꯑꯗꯨ ꯑꯩꯈꯣꯏ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ꯔꯣꯛꯁ꯭ꯇꯥꯔ ꯑꯦꯟ ꯄ꯭ꯂꯛꯁꯦ ꯏꯚꯦꯟꯠꯁꯤꯗ ꯑꯩꯈꯣꯏ ꯁꯔꯨꯛ ꯌꯥꯕ ꯐꯪꯖꯕꯁꯦ ꯁꯦꯂꯝꯒꯤ ꯌꯥꯝꯅ ꯍꯔꯥꯎꯖꯕ ꯄ꯭ꯔꯥꯎꯗ ꯃꯣꯃꯦꯟ ꯑꯃꯅꯤ. ꯊꯦꯡꯛ ꯌꯨ ꯁꯣ ꯃꯁ.

ꯉꯁꯤꯒꯤ ꯔꯣꯛꯁ꯭ꯇꯥꯔ ꯑꯟꯄ꯭ꯂꯛ ꯊꯧꯔꯝꯁꯤꯗ ꯇꯥꯕꯤ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ꯏꯟꯗꯤ ꯑꯜꯇꯔꯅꯦꯇꯤꯚ ꯕꯦꯟꯗ ꯁꯦꯂꯝꯒꯤ ꯃꯦꯝꯕꯔ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ꯈꯤꯕꯤ ꯊꯧꯉꯝꯕꯤ ꯏꯔꯣ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ꯟꯂꯜ ꯊꯣꯏꯕꯤꯅꯤ ꯊꯧꯖꯝꯅ ꯈꯨꯔꯨꯝꯖꯔꯤ꯫